派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仓库管理员。一般来说，这管仓库实在不能算是个体面的差事，但季姑娘这个仓库员当的却是十分风光。这是因为她管的那个仓库比较特别，钱库。更为重要的是，她管的这个钱库并非国库，而是内藏库。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国库里存放的就是国家的钱，是由户部管的，而所谓内藏库里存的是皇帝的私房钱，由他自己掌管，并不用交给后宫的老婆们。哎，这也不容易啊，这也为后来发生的一切打下了伏笔。成化五年，也就是公元1469年的一天，季姑娘正如往常一样认真清点着仓库，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位仁兄就是朱见深同志。不知他是不是闲来无事，想去自己的钱库数钱玩，便一路进了仓库，正遇上仓库管理员季姑娘。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相遇。朱见深对这个管仓库的小姑娘起初啊并不在意，他关心的只是仓库里的钱。四处巡视之后，他开始询问仓库的收支情况。可是问着问着，朱见深突然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后宫中女子众多，很多人几年也难得见皇帝一面，所以每当真正见面了，往往都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对这一场景，朱见深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可这一次啊，通常的那一幕却并没有发生。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十分特别，虽然初次见面，却应答如流，而且神情自然，不卑不亢，回答问题条理清楚，井然有序，毫不紧张，好像并没有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众多妃嫔争夺的对象，君临天下的皇帝。后宫的那些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的是是非非，似乎与他毫不相干。回答完朱见深的问题，他便退后静立一旁，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不问一个多余的问题。在他的眼中啊，管理仓库才是自己唯一的工作，他不想去获取什么，也不想去争夺什么。在《道德经》上有这样一句话：不自恃故张，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朱见深被深深地打动了，这个看仓库的小姑娘没有娇柔造作的仪态，也没有心思敏捷的试探，她的身上只有如清风流水一般平淡和随和与友善，但这已经足够了。他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当然了，由于他是皇帝，自然不用经过加深了解、互致问候、拜见双方父母之类的复杂过程，直接就临幸了。这以后的事情出乎意料的平淡，仓库管理员季姑娘并没有如诸多后宫小说中描述的那样飞黄腾达，这并不奇怪，因为以她的性格是不会主动向朱见深要求些什么的。此后她依然如往常一样管理着她的仓库，也从未对人谈论过这件事情。对她而言呢，这件事情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可是上天偏偏要给他一个不平凡的命运，就在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按照常理，在古代，要是哪位女子怀上了皇帝的孩子，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啊！地方政府要到这个女子的家中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洽谈将来的合作事宜，家中的父母要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给祖宗上柱香，而那些风水先生们也会跑到这家的祖坟上去搞理论研究。总而言之，两个字：风光。可当时的季姑娘面临

0: 从他们那少的可怜的收入中挤出一些钱，买来乳膏裹着蜜糖喂养这个没奶吃的孩子。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季姑娘也会经常来看望她的孩子。从此这个孩子就成为了后宫中宫女太监们那枯燥生活的最大乐趣。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孩子，原因很简单，作为这座冷酷的后宫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可是随着这孩子一天天长大，张敏等人逐渐发现一个新的问题，他们养不活这个孩子。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6: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643，362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623643，3623643，36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您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农历的五月初五。那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在这里呢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有西南风2级。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阴，那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虽然是显示阴啊，但是可能一会儿可能会有雷阵雨，提醒大家如果出行的话呢，还是带上雨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辖区管控黄牌货车。北京以南各站口逐步管控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唐山、秦皇岛辖区辖区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之。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8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商务部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国家发改委18日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18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8月20日起实行。18日至22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7日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里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18日，教育部发布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18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中国邮政18日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18日，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3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案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近日，广西玉林公安网公安部门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捣毁违法犯罪窝点11个。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日消息，10日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天津对22日当天接送中考考生及考务人员的涉考小客车实施尾号不限行，相关车主呢需要在考前通过天津交警微信公众号完成备案。

好的，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18日20时至19日20时，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月18日，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石家庄召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总结省部合作成效，研究谋划下阶段合作事项。省长王正浦、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今年河北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据介绍，河北省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公费师范生项目是为全省有需求计划的县市区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是为全省有需求计划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6月11日，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邢台市举行，河北省6人光荣上榜。

6月16日在2026年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上，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牵头制定的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该团体标准立足行业发展实际，直面产业痛点难点，对推动跨境电商供应链规范化、数字化、绿色化、韧性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月十九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31年六月十九日，中共发布为反对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宣言，揭露国民党围剿革命根据地、投靠帝国主义的行径，号召全国工农群众支援红军反抗军阀压迫，巩固红色革命根据地。1945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确立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中央委员会主席，完成党的领导核心架构搭建，为夺取抗日战争最终胜利、解放全国奠定组织基础。1961年六月十九日，党中央发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调整农村生产分配政策，纠正此前公社化运动中平均主义等问题，恢复生产队自主经营权，缓解农村经济困难，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关键文件。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5: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年五月，正值春夏之交，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毛泽东利用红军部队在安源、寻乌、平原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时机，选择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做了大规模的调查。至今虽然过去了90个春秋，但是毛泽东做寻乌调查的故事仍在当地百姓中广泛流传。这一年的端午节到了，老表们家家都酿了浓香扑鼻的黄酒，并把艾枝和菖蒲插满门框，他们还自动筹集了许多粽子、鸡蛋慰劳红军，寻乌城出现了久未有过的欢乐景象。端午节那天，县委书记古柏交给刘书士医生一张通知，说毛委员请他明天去开会。刘医生按时到了城外马蹄岗毛委员住的那幢石砌楼房，他上楼走进屋时，看见已经到了不

0: 少的人，大部分都是本地的熟人，共有50个左右。开什么会，人这么杂？刘医生心里琢磨着。古柏见了他，便招呼他坐下，并向他介绍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这就是毛委员。啊，毛委员。请坐，请坐。毛委员谦和地欠欠身子。等人到齐了，古柏叫大家围坐成一个圆形。毛委员坐在中间说，我这次到你们地方上来调查，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是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了一些城市商业情况，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开会，有许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毛委员随即摊开几张写满提纲的纸，拔出毛笔，接着说，我提一个问题，大家便谈一个。谈完一个问题，毛委员接着又提一个问题，开始大多数人都有点拘束，独有郭有梅、范大明、赵静清等人发言十分活跃，谈久了大家就随便起来，发言也踊跃多了。有时几个人对一个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还激烈地争论一番，或者互相补充一下。毛委员总是等大家意见接近统一以后，才把基本一致的看法记下来，记完了还从头到尾一句句念一遍，然后问大家，是这样吗？听到大家说是这样，毛委员才继续往下问另一个问题。正午时，毛委员请大家吃饭，饭菜一共8桌，刘医生恰好和毛委员同桌，没有椅子，大家都站着吃，毛委员也站着和大家一块吃。饭是龙去了骨壳的糙米做的，菜共有6碗，还有一个汤，外加一小碗辣椒。毛委员吃菜很少，只吃一点豆角。有个同志问道，毛委员，你不是爱吃辣椒吗？爱吃，不过近来胃不太好，不大敢吃。这是我们本地的辣椒，叫灯笼泡，别看它大，却不辣。有人告诉他，哦，是这样，我们湖南的辣椒可不同，虽然都是小指头那么小，却辣得厉害。毛委员一边说，一边到碗里加了半个大辣椒，试着咬了一口说，嘿，果真不辣，这真叫大而无用。他随即幽默地指着辣椒碗对大家说，凡事不能光看外表，像他看起样子来这么大，以为一定是辣得厉害，可是他实际上却一点不辣。湖南椒虽然小，却辣得很，正像现在的反动派一样，别看他表面强大，其实却是中间空空的灯笼泡，而我们个个都是湖南椒。大家都笑了。饭后，毛委员不歇片刻，又和参加座谈会的人坐在一起，他们向毛委员问这问那，你一言他一语，说得十分火热，还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笑声。这个调查会整整开了2天，毛委员问了大家好几百个问题，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都问到了。问得最多最详细的还是玄屋的商业、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斗争情况，其次是水路交通、山林特产、进出口货、市场店铺、人口成分、土地占有、田租债利、店员和雇农的家庭和婚姻等等。会议开完后，毛委员很谦和地说，谢谢大家的帮助，让我了解了很多问题。90年过去了，但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提出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点 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交通安全小提示，开车时随意变道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变道一定要提前3秒开启转向灯，向周围车辆清晰示意行驶意图，确认安全后再进行变道操作。交通安全小提示，驾驶机动车时，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系好安全带，这能在关键时刻成为保护你的生命带。

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你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我是粽叶你是米》，唱片收藏家推荐。好的，下面我们来分享这首歌曲《我是粽叶你是米》。

好的，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花心》，双截棍爱好者推荐了一首《端午》，还有辣舞推荐的是《有风的日落》，麦娇我是认真的推荐了一首《兰亭序》，赞黄李子一推荐的是《一个人哭》，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甜蜜蜜》。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

0: 信，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2: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

0: 想跳。
1: 哎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0: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2: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3: 哎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4: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

0: 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的网友爱的思念推荐了一首假情真爱，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公休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

0: 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梁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 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那今天呢也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在这里呢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有西南风二级，最高

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阴天，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好的，下面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打接热线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在听。嗯，您可以说一下您的信息了。我想找个活，找一个照顾老人的活，就是能自理的老人，工资在4000左右，有单独房间的。
1: 还有其他的吗？就是要求是包吃住吗？还是
0: 包吃住，
1: 要求是包吃住的是吧？
0: 对。
1: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0: 152。
1: 嗯，3125。嗯，54是吧？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再见。
1: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一位58岁的女士，想要求职一份照看老人的工作啊，要求老人可以自理，有单独房间，要求是包吃住，工资要求4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52325548，15232554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你好。我敲过一台旋风机，嗯，尺寸有1.2米，嗯，如果有成套的，得特拉机的也行，有20码的以上，加个面积吧。嗯，电话是158-3276-0693。
1: 153-276-0693是吗？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哎，
0: 好嘞，谢谢。
1: 不客气。好，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如果是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可以， 要求20码的以上的，那联系电话呢是158-3276-0693 158-3276-0693。

0: 努力中间。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啊，你好。
2: 我想在那个西环附近租那个楼房一套，最好是带电梯，
1: 想要
2: 随包入住的那种。联系电话：132-3075-7806。
1: 132-3075-7806是吗？
2: 对。
1: 嗯，对面积有要求吗？
2: 没有要求。
1: 嗯，没有要求是吧？
2: 拎包入住的。
1: 要求是拎包入住是吧？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嗯，再见。
1: 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在西环附近求租一套楼房，要求是带电梯的，拎包入住的。那联系电话是132-3075-7806，132-3075-780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那个永东路工业对了，一环胜利路工业区招聘业务员2名。
0: 嗯。
1: 哦、啊，招哦错了，我重新的。新华胜利路工业区招聘组装工、学徒工，要求性别男，年龄45岁以下，工资待遇是计件前期学徒，薪资待遇是6000到10000，联系电话166-3276-7209，
0: 166-3276-720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您再说一下您是哪里？
1: 新华胜利路工业区。
0: 嗯，是胜利路工业区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西环胜利路工业区，那招聘组装工、学徒工，要求45岁以下，工资是6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66-3276-7209，166-3276-720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那个任丘粤航商务快捷酒店，招聘客房的服务员，30到60周岁之家的，要求身体健康，工作有责任心，工资面谈。
0: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
1: 什么？
0: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
1: 嗯，工资在3600元左右。
0: 嗯，好的。
1: 嗯，
0: 要求30岁到60岁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
1: 嗯，咱们这个电话是22723888。
0: 嗯，22723888是吧？
1: 对。
0: 嗯。
2: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

0: 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你好，这位朋友。嗯，找物流装修工的活，我是门卫保安，保洁都可以，三年打来的，嗯，这都可以，护工的活也可以，我今年50多岁，嗯，找不吃住的，工资3000元左右吧，身体健康，不压工资的。
1: 嗯，没有别的了，就这些吧。嗯，您的电话。
0: 183677799。
1: 183377799是吗？
0: 对，
1: 嗯，好的。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0: 麻烦您。
1: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这份门卫保安、装卸工或者是护工的工作，那联系电话是183377799，183377799。 西环胜利路工业区招聘组装工学徒工，还有要求45岁以下，工资是6000到1万。联系电话是163276720，163276720。一个酒店招聘客房服务人员，要求30到60岁，只上白班，工资大概是36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2272388，2272388。所有这一场热血。 有一位朋友想要求租，在西环附近求租一套楼房，要求是带电梯，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2357860，132357860。求购1.2米的悬更机，如果是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码力以上。联系电话是153376493，153276496三。求置一份照看老人的工作，要求老人可以自理包吃住，工资是4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523132545448，152313254544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求职。
0: 嗯。
1: 找一份开市面高栏箱货的工作。
0: 嗯。
1: 有多年的跑货配货经验。
0: 嗯。
1: 长途、短途都行。
0: 嗯。
1: 在物流提货也可以。
0: 嗯。
1: 工资在6000元左右吧。
0: 嗯。
1: 也会开叉车、天车。
0: 嗯。
1: 我的手机号是1914336873。
0: 1914336873是吗？
1: 1914336873。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求职一份看4米2不高栏箱货的工作啊，有一定的经验，长短途都可以，提货都可以，也会开叉车和天车，工资要求6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914337-6873，1914337-687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
1: 喂，你好。嗯，
0: 您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嗯，我想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我是C本，有10多年驾龄，开双排车，私家车都可以。嗯，
0: 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没有其他要求，工资面议吧。
0: 你的电话，186-3075-3074，是吗？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求职一份开车的工作，有C本，开过双排车，双排都可以，有10多年的驾龄，联系电话是186-3075-3074，186-3075-307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刚才那个就是开双班车，电话留错了，是186-3075-3704。
0: 对呀，186-3075-3704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啊，
0: 好的，
1: 好，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求职一份开双排车或者是这个其他车的工作，有 C 本十多年的驾龄，那联系电话是186-3075-3704，186-3075-370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哎，我是那个，就是新化中路。咱们这店里边招聘几名盲人按摩师傅。
0: 嗯。招聘盲人按摩师是吧？
1: 嗯。
0: 嗯。工资待遇您大概说一下。
1: 工资待遇5/5。
0: 没有底薪是吗？
1: 嗯，底薪没有定。
0: 我们要求发布招工信息是要说一下工资待遇的大概数的。
1: 工资待遇大概是4000到10000不等。
0: 嗯，4000到10000不等是吧？
1: 嗯嗯。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那个包吃包住。
0: 嗯。
1: 有空调，那个都是空调无线网。
0: 嗯
1: 嗯，要是有意的话可以打个电话啊。
0: 嗯，你的电话
1: 17530075006。
0: 17530075006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好嘞，再见。
0: 嗯、好，刚刚呢招聘盲人按摩师，包吃住，工资大概是4000到10000不等，联系电话是17530075006，17530075006。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

0: 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

0: 并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

0: 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3: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2: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4: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2: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5: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

0: 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1: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2: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暨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

0: 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6: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6: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6: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

0: 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8: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9: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

0: 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2: 大家好，我是小薇。
11: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
12: 嗯，
11: 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 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0: 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1: 嗯，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
0: 嗯，
1: 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0: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1: 嗯，所以说，
0: 体验一下。
1: 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0: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1: 嗯，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0: 嗯，
1: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0: 嗯，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1: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0: 亮灯，
1: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0: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1: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3-2-3643，3-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

0: 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1: 嗯，
0: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
1: 嗯，
0: 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哦，还有演出。
0: 对，
1: 嗯，
0: 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嗯，
0: 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1: 嗯，
0: 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
1: 嗯，
0: 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
1: 嗯，
0: 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
1: 嗯，
0: 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
1: 嗯，
0: 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
1: 嗯，
0: 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
1: 嗯，
0: 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
1: 嗯，
0: 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
1: 嗯，
0: 加上打火啊，打铁花的配合，
1: 嗯，
0: 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
1: 嗯，
0: 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嗯，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
1: 嗯，
0: 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
1: 啊，
0: 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的多，
0: 嗯，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
1: 嗯，
0: 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
1: 嗯，
0: 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一定要
1: 抓紧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4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嗯，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
1: 嗯，
0: 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嗯，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

0: 那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人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
1: 嗯，
0: 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啊，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
1: 嗯
0: 啊，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
1: 嗯，
0: 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
1: 嗯，
0: 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
1: 嗯，
0: 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
1: 嗯，
0: 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
1: 嗯，
0: 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
1: 嗯，
0: 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
1: 嗯，
0: 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
1: 嗯，
0: 同时走入鬼屋，它，
1: 嗯，
0: 鬼屋是在山洞里，
1: 哦，
0: 它是在山洞里建的，
1: 嗯，
0: 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
1: 嗯，
0: 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四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三公里多，四里多，就是六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
1: 嗯，
0: 每条船上呢只能坐两个人，
1: 嗯，
0: 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
1: 嗯，
0: 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
1: 嗯，
0: 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四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嗯，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人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 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

0: 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1: 对，50多个名额。
0: 嗯，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3个2 3 6 4 3。
1: 嗯，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个2 3 6 4 3，24小时开通，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个2 3 6 4 3，3个2 3 6 4 3， 3-2-3-6

65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0: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秦琼一扭脸，姓尤的，我秦叔宝哪一点不够朋友？对不起你，你得给我说出来，你要活埋我。尤俊达听了这番话，恨不能有地缝钻进去啊！多亏他是个黑子脸，要不然那脸呢，不定红什么模样，还得成外国鸡呢。半天吭哧瘪肚才说：“二哥呀，哎，我也是财迷心窍，又怕犯案，事出无奈，我愿领罪。”说到这儿，秦琼就没法再往外讲了。尤俊达，要照你的所作所为，咱们两个势不两立。你今天沾了好朋友的光了，你沾了程咬金的光了，太便宜你了，这几个案子算了了。程咬金说：“怎么，这算完事儿了啊？二哥说话算数啊，你们呢就当没这么八宗事儿。我说话你信不信？”程咬金咧开嘴乐了：“信，小时候一块玩你就没说过瞎话，我净说瞎话。那这案子不办了啊？那回去怎么交差呀？你甭管我怎么为难，你们俩用不着管，我自有办法。可是这么着，你可不许出门，别招风。现在外边的官人眼线太多了，要被别的当官差的看出马脚，可就不好办了。尤其是你们德下的龙一贡，现在可别往外卖啊！荣过几年，跳出山东地界。”拆着卖，你们哥俩听明白没有？
1: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那好，我也不见神母了，替我问个好，我走了。别家吃完饭再走，不行，此处不可久留。秦琼站起身形往外走，哥俩及朱能一直。

送到大门外，秦琼解下了黄骠马。老成说：“到家替我向老太太问好啊。”“好，二位兄弟请回吧。”说完搬鞍认镫上了黄骠马，一直向东走去。回头再说，尤俊达、程咬金、朱能等人来到了客厅。尤俊达说：“哥哥，你出来干什么？”老成说：“怎么呢？要没我，这场官司就完了吗？你小子认便宜吧。”“嗨，咱们便宜什么？这一下子坏了。你别听他说的那么好听，什么出去别招风，别出门，龙一共别卖。有这么句话，愣交绿林，不交番子。今天有哥哥你这个关系，他不好办，不好意思。拿着话把我们稳当住，回到衙门派个生脸的带领人马，夜半三更兵困武南庄，趁着我们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给咱们一个措手不及，不但全部被擒，还能从地窖里把黄杠起出来，这叫人赃并获，你明白吗？”程咬金一听就急了：“啊呸！尤俊达，说了半天你没明白，怎么？因为你心里头啊太脏，也合计人家心里不地道。别人说这话我不敢保，唯独我秦二哥，那是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好好，咱们别抬杠，我呀，非给你把嘴堵上不可。朱能啊，你多带路费，赶紧追下秦琼，看他往哪儿去。如果他调兵遣将，兵困武南庄，你及早回来给我报信，我们庄里好个准备。”“是，就这么办。”朱能说完话，带好路费衣服，追秦琼去了。出了东庄口，顺着马蹄儿一瞧，秦琼往东南下去了，一直追到小孤山。前边看见秦琼的影子，朱能不敢在大道上追，恐怕秦琼回头看见他。下大道，穿着高粱地，走小道，暗地里跟随，这就跟踪盯梢。再说秦叔宝到这一看，四下没人，把马带住了，心里难过，哭上了。为什么呢？方才听了程咬金的几句话，他呀受感动了。程咬金劫黄杠不为了发财，是为报复仇斗杨林，劫的是不义之财。程咬金说这话可谓是英雄啊！我兄弟大字不识，会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可我秦叔宝跟人家没法比呀。世人把我比孟尝专诸的古君子，我现在不敢斗杨林，不敢提杀父之仇，我对得起我的老人吗？爹爹呀，孩儿对不起你呀。放声大哭啊！朱能不知道秦琼的心事啊，他躲在远处看着，心想：“嘿嘿，哭什么呢？”这阵秦琼暗暗打算，黄杠一案，为了咬金兄弟也不能再办了。为了报复仇，为了消这个差事，我要到登州走走。我何不冒名顶替程咬金去斗杨林？也算我秦琼没有白活一世啊！人生在世不就这么几十年吗？应该死得其所，为报复仇，为杀杨林，为救程咬金，值了！打定了主意，看了看已经日没西山，他往东北角一瞧，有一条岔道。等他临近了，来到岔道的下坎儿，一看旁边栽了个石头桩子，上面刻着字，用红油漆的三个大字：两泪庄。秦琼勒马一阵发愣，愣什么呢？
因为东北这条。

这小道正是通往他的家历城县。遥望家乡，想起自己的母亲，心里难过了。秦琼什么都明白，此番冒名乘达游金去登州斗杨林，就是死路一条，不管能不能斗杨林我都死。是啊，我就是把他打死报了复仇，他手下的将官必然是齐杀坐骑，各斗丝缰把我围上，要想逃命是比登天还难。何况老儿杨林又是横勇无敌，我若是打不过他，被祸遭擒也是一个死，撇下我的老娘无人奉养，实在是有愧为子之道啊。还有娇妻和幼子秦怀玉，故此他阵阵发愣，自言自语说了句：娘啊，孩儿不孝了。说着又大哭一场，哭罢多时把心一横，一踹蹬，阵马取道直奔登州。再说朱能暗地里看得清清楚楚，哟，先哭爹后哭妈，他要干什么呢？不管怎么着，反正我得跟着他，看看他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再说秦叔宝打马直奔登州，一边走一边琢磨，我冒充成达幽金倒是可以了，我这脸不像啊，大太保二太保都叫过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不会把他抹吧抹吧吗？打定了主意，很快来到了登州的官乡，然后找个西装店铺买了一些打脸化妆用的粉子和染料，也就是化妆品，又带了个铜镜，悄悄地来到一片坟地着，把马拴好，自己把东西打开一铺，往这一坐，铜镜给支上了，干嘛呀？他要染面涂须闹登州。他把这染料往脸上这通抹呀，他见过程咬金呐，就照他那脸给都抹好了，然后呢把那马尾绞下来粘在了耳台子上，往里一微用断条一勒，当成压耳毫毛，又绞点短的马尾子粘在下巴上，都弄成红颜色，这回好，绿脸红胡子，自己把帽子戴上，大长一装，对着镜子一看，像，像可像啊，程咬金说话嗓门特大，嗡嗡的，我这嗓子细呀，我得练练。啊，大，我乃劫黄冈的程达幽金呐、哇呀，嘿哇呀，把远处的朱能吓一跳，哎呀，干什么？哎呀，秦二爷可是这份的，他化妆成程咬金的模样干什么呢？我得跟着。秦琼化完妆啊，跟戏台唱戏的差不多，要走大街上能把人吓跑了，他打扮完了骑马就进城了。古代的登州非常热闹啊，哎呀，两旁边坐买的坐卖的推车的担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转来转去来到鼓楼前边，抬头一看，有个大饭庄子，上写望海楼。哎，这块好，他下了马，把马就拴在了门外的一棵树上，随后提双锏进了饭庄，腾腾腾直奔二楼。伙计跟他打招呼，客爷吃饭呢，他也不理他，他来到二楼找个雅座坐下，把双锏砰往桌子一放，憋着气儿喊了一嗓子：他该死的伙计，宴饿了，快端酒饭呐，如若完了，揪下你的狗头啊。这一喊呐，把楼上震得嗡嗡的，吃饭的客人和伙计吓一跳，大家一瞧，哟，妖精来了。伙计赶紧过来哆哆嗦嗦问您吃什么，小人给您端去啊。啰嗦什么，煎好的快端，慢了，儿来观看。

0: 拿着双锏冲着火气这么一晃的，啪，又重重的把双锏放在桌上。坐在桌子对面呢，有两位老者，两人面前放着鸟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小鸟，叽叽喳喳的正在蹦。他这一喊，光光的双锏这一阵，那鸟吓得扑棱棱乱飞。俩老头看看秦琼这模样，虽然害怕，但毕竟年高见广。有个老者定定神，冲着秦琼说，哎，我是花大脑袋呀，你上这儿吃饭给银子，我上这儿吃饭也给银子，你凭什么咋咋呼呼的把我的鸟都吓飞了？秦琼心想，老人家您委屈了点儿吧，想到这呼的站起来了。闭上你的嘴呀，他抄起桌子双锏奔老头的那两个鸟笼子啊，啪扑，把鸟笼子都给砸碎了，两只七七叉叉的小鸟也被砸成肉泥。其中老头一看，气都哆嗦了，就好像把他给砸扁了一样啊。花大脑袋呀，你是什么人？哎，凭什么这么横？为什么把我的鸟打死了？你说给我赔！哇，老头儿，你敢叫我赔？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你是谁？我要一报名，能把你吓个跟头，压呸！我活了70多岁，从来没有被人吓过跟头，你别吓唬人。那好，我告诉你，我就是小孤山长叶林接黄杠的程达尤金，手下大响马360，小行马赛牛毛啊！我在长叶林接了黄杠，把钱都花光了，今儿个到登州找杨林要钱花了。老头儿，你听明白没有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俩老头一听啊，啊，噌就站起来了。这阵腿脚一点都不慢呢，方才那位胆儿大的扭头就走，你是程达尤金呐，接黄杠的就是你呀，那鸟啊，你打死算你白打了，快走啊！两个老头连滚带爬，叽里咕噜往楼下跑。秦琼一阵大笑，再看吃饭的饭座啊，全起来了。那个一着急，叮当碗子盘掉地下，桌子也翻个了，可了不得了，响马来了，快走啊。掌柜说，哎，没交钱的，没交钱，还要钱呢，你要命不，快跑啊。就在这么功夫，突然楼下一阵大乱，就听有人高喊，鸭呆，响马，尔等胆大包天，竟敢搅闹登州，你家爷爷抓你来了。这是演出一段，秦琼染面涂须闹登州会战杨林。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
4: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

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北京时间下午的2:03，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9号，同时呢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初5，端午。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安康。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因为目前呢目测来看啊，天气呢稍微有一些阴，很多朋友呢都觉得今天一定会下雨。那到底有没有雨，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呢6月19号雷阵雨天气，伴有南风2级，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6月20号阴天，伴有东北风3级，18到31度。周日的天气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南风2级。

好了，下面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 包括河北的邢台市，限行两个尾号，并且是同步限行。周一到周五限行尾号分别是周一二和七，周二三和八，周三四和九，周四五和零，周五一和六。除此之外呢，河北省的其他地市啊都是不限号的状态，也希望呢大家在出行前啊提前查阅。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辖区管控黄牌货车，石家庄东包括石家庄北以及

那货寨鹿泉南站车流量比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毕竟今天呢也是假期的第一天啊，所以呢这个高速公路上有一些个别的这个路段呀车流量相当大啊，可以理解。北京以南各站口逐步管控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辖区管控货车上道。 那目前呢有一些车多的路段也分享给朋友们，大家看看是不是可以绕行。京沪高速青线段和京台高速沧州北、大广高速深州段和金雄高速霸州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和京哈高速唐山段现场车流量比较大，后方来车呢请注意减速慢行。省内其他的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的这个资讯啊。首先呢，来关注要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96%。商务部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6月底前将会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工信部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18号，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8月20号起施行。18号至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17号11点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社会消息。18号，教育部发布了最新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水利部18号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从今天的凌晨开始呢，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15元和495元，所以呢，价格已下调，需要加油的朋友现在可以去了。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4枚，这个邮票图案呢名为智企纪元，还有数智融合以及具身智能和谐共生。18号，河南、广东、江西等地的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且曝光了3起涉税中介违法违规的案件。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号消息，10号的上午呢，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诞下了双胞胎幼崽。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全国天气。18号20时至19号的20时期间，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和江汉东部以及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再来关注天津方面，对22号当天接送中考考生及考务人员的涉考小客车实施免费的尾号不限行、外部及区域指标小客车高峰不限行的政策，那相关车主呢需要在考前通过天津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完成备案。甘肃方面消息，天水麦积山机场复航将会在7月1号起呢执行重庆至天水至天津航线，每周1、3、5、7直飞。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初5，我们迎来了端午佳节。那端午时节呢，万物生长，绿荫满城，人们一般会采艾草或者是佩戴香囊，沐浴兰汤，用千百年的习俗成为呢盛夏一个平安的序章。并且呢作为端午的这个标志性的习俗之一啊，这个粽子或咸或甜，也包裹着南北风物的差异，每一枚粽子呢都是一方水土的告白。不管是偏爱红枣的，还是豆沙的甜蜜，还是说钟情于五花肉、咸蛋黄的肥润，只要您剥开层层的粽叶，都能够找回童年的味道，一起难舍的乡愁。
当然端午小长假呢三天的时间，还有不少的人呢会选择出门啊去看一看。龙舟啊，这个大型的民俗活动呢比较集中啊，包括这个足协杯呀、程超啊这些体育赛事呀也比较密集，旅游观赛、返乡探亲等等，每一代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理解为这个节日注入了新的活力。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愿人间烟火寻常，岁岁安康顺遂，美好不止端午，祝大家每天都幸福顺遂。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北京日报客户端发来的消息。 记者呢，6月17号查询美团单车、滴滴、轻桔，还有呢哈罗平台发现，这个哈罗此前呢在北京区域已经率先上涨了它的起步价，美团滴滴近日则在北京区域发布了计费规则的调整公告， 新规将会在6月19号起陆续执行，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美团单车呢，新版的计费规则是在今天开始执行，平日及周末起步价由原来的每30分钟1.5元，超出

部分呢是每分钟0.1元来计费，调整为每60分钟1.88元，超出60分钟之后呢，按照每分钟0.1元收取这个时长的费用。那节假日起步价呢也由原来的每60分钟2.5元统一调整为了每60分钟1.88元，时长费的这个标准呢它是不变的。调整之后，美团单车平日及周末的起步价上涨0.38，但是呢可以 骑行时长从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节日起步价呢 则下调了0.62元。

其实呢，不仅仅是美团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家公司呢，基本上都是提高了他们的起步价格，但是将起步价覆盖时长都是从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我们以美团为例，如果说用户呢在非节假日之间骑行45分钟，旧版的规则之下您会花上3块钱，而在新版规则之下呢，收费1.88块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样算下来呢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呢仅骑行了10分钟，那么旧版新版规则之下分别收费1.5块、1.88块，费用呢是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呀，以后呢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呢，骑行时间比较短的人群费用就会出现上涨，但是呢骑行在30分钟到60分钟的中长距离的人群，这个费用呢会有小幅度的降低。

再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啊。 18号呢， 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将会在近期正式启动。 关注到的朋友呢可以详细来听一下。 据了解呢，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将会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惠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呢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呢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以及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这些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 那除此之外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当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来说，都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 2026年呢，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会组织新能源汽车的销售网点、售后维修的服务企业、充换电的服务企业以及保险信贷这些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 据了解，我国呢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 一直截至到2025年底， 一共推广了10批，目录超过500款的新能源车型。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

0: 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1: 的哥小课堂，
2: 的哥小课堂。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

0: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1: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2: 你也喝酒了吧？
1: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2: 一点没喝。
3: 来瓶二锅头。
0: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1: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2: 好嘛，
1: 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2: 我说六六六，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1: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1: 要桥底下了。
0: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这吃饭呢，
4: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新车介绍，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亮车。今天我们的主角呢是谁呢？是领跑。 5年呀，卖出了80万辆，领跑汽车的中流砥柱C系列全面换新， 而且呢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香， 12.58万元起售。 那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啊，有三台新车哪个版本最值得您去选一选。 首先呢，一句话告诉你这三款车的定位， 小家庭你就选C10， 大家庭呢选C16， 爱操控就选C11。 三台车呢都提供了增程和纯电的版本，跑长途多的建议增程，市区代步多的呢建议纯电。 三款车全系标配的是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 屏幕升级到了17.3英寸， 前排双重重力 座椅目前呢限时6000块钱选装， 而且呢纯电续航提升到了630千米起。 具体来看呢， C10它提供了智享版和激光雷达版， 二者的配置差异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城市领航。 另外呢激光雷达版提供了60英寸的AR HUD， 那么我们建议呢大家闭眼去充激光雷达版。 本身呢C10它的用户群体啊 就更年轻一些， 都2026年了， 辅助驾驶呢应该成为你车上的标配了。可能呢目前领跑的辅助驾驶 不是同级最好的， 但是领跑的CEO朱总呢表示， 今年城市领航还会有大幅度升级，我们也共同期待一波。

316它的配置呢看着复杂，其实呢很好梳理啊。我们按照座位数呢分为五座和六座，其中五座版呢它新增了两排座椅一键乘床功能。按照配置分为尊享版和激光雷达至尊版，闭眼呢去充激光雷达至尊版，两个版本呢它基本上是差14000块钱，但是呢你能够买到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 60寸的ARHUD和2排17.3英寸的娱乐屏， 23扬声器的音响等等，这些呢都是这次全新 C16的核心升级， 加量还降价。最后呢我们来看看 C11， 这个核心升级配置和 C10、C16一致， 但是对于这款车来说呢我建议大家闭眼去充中配的激光雷达版，对比入门智享版多了城市领航辅助 和ARHUD和音响数量 这些核心升级，对比顶配呢少了后排控制屏、二排小桌板、香氛和哪怕真皮方向盘、前排电动腿托和主驾腰部的支撑，但是价格呢直接便宜

宜了10000块钱，再考虑到这是一台侧重驾驶的车，那么这些配置有些锦上添花了。领跑 C 系列的热销呢，靠的是年年换新、加量不加价的底气，当然也是越来越多车友的认可。这次呢，新车上市更是诚意满满，不知道大家对这次 C 系列换新是不是满意啊？也可以说出您的想法。好了，接下来一首经典老歌送给大家，是一首《南山南》。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呀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点平时呢我们在用车过程当中用得到的干货知识。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说一说，如果车在高速上出了故障，到底应该怎么办？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说呢，你我呀，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车辆的突发故障时，必须要时刻呢刻在脑子当中的保命口诀，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九个字。每年的高速公路上啊，因为处理不当引发的二次事故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你也许呢以为这些事儿离自己很远，但是只要你有车上过高速，就没有什么例外。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呢都弄错了的问题。车在高速上坏了，那么您觉得第一个电话应该打给谁呢？当你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突然发现车不动了，或者是轮胎爆了，仪表盘亮红灯了，请大家呢第一时间记住三个动作。第一，打开双闪，慢慢靠边，然后急刹车，千万别急刹车啊，别猛打方向盘，一定要保持方向的稳定。我们把车尽量靠近应急车道，或者是最右边的这种硬路肩上。那如果呢车还能动，就慢慢的滑行靠边，如果说已经熄火了，那就保持双闪状态，稳住方向，避免造成更大的危险。所有人呢马上撤离到护栏之外，这是需要我们第二条做的，不要坐在车里，千万不要坐在车里。不管是车在应急车道，还是说停在主车道，人呢都必须撤到高速公路护栏之外，这也是唯一的相对安全的位置。你可以穿上反光背心，尤其是在晚上或者是天气差的时候，提高自己的可见性。然后呢，我们从后备箱拿出三角牌，沿着应急车道走到车后150米的位置摆放好。如果是晚上呢，雾天下雨，请拉远到200米以上。如果实在找不到路牌，或者是感觉太危险，我们也可以等交警来了之后协助放置。

那第一个电话究竟应该打给谁啊？答案就是你必须先来拨打12122。我想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或者是 4S 店，甚至有人呢还会打110，甚至于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婆老公，这样都不对。你要记住，在高速上唯一优先拨打的救援电话，那就是12122。这个号码你可能没打过，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关键。那为什么有的朋友就说我不能先打保险公司电话吗？因为保险公司的救援车、4S 店的拖车，他们没有通行证，不能直接上高速救援。很多省份，你比如说像浙江啊、江苏啊，高速管理非常的严格啊，所有进高速的拖车呢，必须都是通过交管部门调度的备案单位，否则就是违法上路。而12122呢，这才是这个调度中心。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我们也要讲清楚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你在哪条高速上，比如说这一次京港澳高速还是哪里啊，它有相应的指示牌。另外你的行驶方向是往哪个方向走的呀，对吧？你可以表述清楚啊，比如说你要告诉他我往广州方向，那具体位置呢，您可以看公里装号，比如说 K 多少多少加多少多少，或者是附近有没有服务区、收费站、桥梁这些地标，车辆的情况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你自己开的是一辆什么车的车型，对吧？车牌号是什么，是爆胎呀还是没电了呀，把具体车辆的情况都要讲清楚说明白。人员的情况怎么样，车里有几个人啊，有没有人受伤，是否已经撤离到安全区域。那有的朋友就说，哎，美嘉，你告诉我的这些吧，可能在着急呀或者是慌张的时候我就说不出来了。但是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只要你记住拨打12122电话，不要担心自己说不清楚，因为对方是专业的，他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把这些内容都说清楚讲明白。等到救援车辆把你拖到最近的高速出口或者是安全停靠点之后呢，我们再根据情况处理，拨打保险公司电话申请后续拖车理赔这些服务。如果你有熟悉的维修厂或 4S 店，可以联系他们安排维修，把情况告诉家人，让他们放心。当然注意啊，很多的保险理赔呢，要求是在48小时之内报案，并且提供现场的照片、故障说明这些资料，记得拍照保留发票。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总是听到你说12122是生命热线呢？给大家呢还是以案说法，咱们来举个真实的例子。2025年3月份呢，有一位车主他在京沪高速上爆胎了，自己呢联系了网上找的紧急拖车，结果被收了3500块钱的拖车费，还被交警拦下罚款，罚了200块钱，扣了3分，因为呢他是私人拖车违规进入到了高速上。而如果他在这个时候正确的拨打12122，整个拖车过程不仅是合规的、合法的，而且还是免费的。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怎么是免费的呢？因为有个别的地区，比如说像浙江啊、安徽啊、江苏这些地方，就已经执行部分高速免费救援的政策了。另外除了以上分享的这个知识之外呢，我还要给大家补充几点高速上我们需要的知识。夜间或大雾，三角牌至少放在200米之外，务必呢穿上反光背心，这样呢更容易被发现。爆胎或者是熄火不可以强行打方向或急刹，尽量的稳住方向。新能源车故障的话，注意断电装置，不可触碰高压系统。出行前的3分钟准备清单，就是出门前我们要花3分钟做个简单的检查，轮胎胎压、油量充足、三角警示牌是否在车上、手机电量或者是充电宝，另外呢要知道12122这个电话号码。最后呢给您总结一下啊，也

防止呢刚才没有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知识点。总之呢，我们在车上高速上遇到了故障，第一时间报警，第一个通电话的一定是12122。请记住啊，不是流程，而是保命的逻辑，那就是车靠边，人撤离，放警示牌，打12122救援电话。我们不应该在车里等待，不该乱打电话，也不该贸然修车。一旦犯错了，代价可能不仅仅是拖车费，而是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呢，以上我们分享的这些知识您永远用不上，但是必须心里要知道这些。

好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的知识了啊，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全天节目的播出时间下午2点钟，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届时来关注，稍后的15点是供求热线，也欢迎有需求的朋友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好了，我们稍后见，拜拜。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0: 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

电波纯真情，热线连万家，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今天呢是2026年6月19号，五月初五，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又或者是查询信息，都欢迎大家呢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这部电话呢是公益服务性质的，所以它是免费的啊，各位放心来拨打就可以。

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呢有两个，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您可以选择自己时间方便的时候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有信息需求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联系我们，号码呢是221-8188 221-8188。那我看到呢，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入电话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这位朋友呢把自己的电话挂断了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当我们的导播和您沟通交流完之后呢，您不要挂掉电话，他会把电话切到直播间来，您就可以和主持人来正常沟通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两名低劈柴的工人。
0: 嗯。
1: 喂，你好。
0: 您连续说，这位朋友。
1: 工资七千二吧。最好是六七十岁的人都可以，不需要卖在三卖太大。
0: 嗯，您刚才说这个工资是计件，大概怎么来算的？刚才您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啊，有噪音，您再说一下。
1: 计件工资，
0: 嗯，
1: 大约在140块钱这一天。
0: 140块钱每天左右，对吧？这个地点是哪里呢？
1: 地点是三街子。最好是三街左右。
0: 附近的是吗？
1: 对。
0: 您的
1: 电
0: 话
1: 是133-327-8395。
0: 嗯，好的，再见。
1: 谢谢。
0: 刚才呢，尾号8395的朋友呢，他是要招聘劈劈柴的工人，每天呢计件工资可以达到140元左右啊。要求呢是任丘市三街村附近的朋友最好，年龄不需要太年轻的啊。他说这个60-70岁左右就可以了。电话133-6327-8395，133-4327-8395。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所以呢，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只需要拿起座机和手机来拨打221-8188就可以了。供求热线，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0: 我的
1: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是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我们的互动热线呢，现在为您单线开通了，号码是221-8188。也欢迎呢大家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互动。你笑的是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

0: 好了，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好。
1: 我求购一台
0: 外尾号0693的朋友，想要求购1.2米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成套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

0: 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秋风采。
4: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5: 不践踏花草，
6: 不乱扔垃圾。
1: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7: 点火！
8: 点火！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0: 稳住稳！
11: 现在王伯超啊，有一种猫抓耗子的感觉，这不小孩吗？我倒要看看他的罗家枪学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没有把罗通这杆枪给崩开。罗通啊，赶紧一握枪杆，扑噜！一拧这杆枪，扑噜噜噜噜，金鸡乱马往旁边一闪，哈，两马一错蹬，两人呢就在王府大门后头。也就影壁墙和王府大门这一块比较狭窄的地方就打斗在一起了。王伯超心说，话行啊，让你这个小鸡崽子临死的时候蹬大蹬大腿，我倒要看看老罗家调教这个第三代调教的如何呀。他拿着骷髅枪可以说是细战罗通，没有使十足的本事啊。罗通呢，那得把吃奶的劲全使出来，那得把压箱底的功夫都得使出来。他知道啊，自己面对的是个要杀死自己的魔王啊，不把这位除了，自己难以逃脱出王府，难以跑出王府，就见不到自己的秦勇哥哥，见不到哥哥就没办法复夺卓俊，没办法复夺卓俊就难以救自己的母亲呐。罗通也恼了，小牙一咬，招枪招枪抄枪招枪，叉叉叉叉叉叉叉，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使得如同一条蛟龙一般的。哎呀，王伯超一看，心中暗挑大拇哥罢了，老罗家罗家枪法果然厉害，老罗家调教后代也调教的不错。你看这小孩才8岁呀，这枪法如此精湛呐，别人8岁的孩子还尿炕呢，那怎么比呀？果然得到了老罗家真传呐！就这小子，如果再长几年成了气候，哎呦，那也是人间一大祸害呀！干脆呀，我今天就把这根独苗给他拔了，也就是了。哎哒哒哒！想到这里，王伯超加紧了攻势。那罗通哪能是王伯超对手啊？别说他了。他爹罗成要跟着王伯超动手，那也不是一下两下能够打得赢王伯超的。何况王伯超还有一个绝招，心腹大患呢。这罗通根本就不知道啊。罗成到现在也刚刚学会如何破这心腹大患。别说罗通了，罗焕怎么样呢？20多岁了都不会破这心腹大患。如果王伯超现在给这罗通用上，那罗通必死无疑呀。但是呢，王伯超还没用。为什么呢？王伯超觉得呀，第一还不值当的用，对付这个小孩用不着那个绝招，我用普通招法就可以把他扎死。第二呢，王伯超也是想让这罗通尽量的施展施展罗家枪法，自己好记一记学一学。自己跟罗松动过手，跟罗成动过手，跟江桂枝动过手，但是那都是行家呀，都是大家呀，跟自己动手打的时间不太长，使用的招数没那么多。但这孩子呀，今天得把他所学的全部给我用出来，我呀多记几招罗家枪法，我也跟着学习学习。那人王伯超那也是大武术家呀，

看多了，人家自然也能悟出其中的绝妙啊。所以呢，就想让这罗通多使一会儿，他也就没下死手，更没用他那一招心腹大患呢。这也算罗通便宜啊。但罗通跟着王伯超大战了20多回合，这边的士卒们越围越多，罗通心中也没底呀，心说不行，看来我这武艺呀，赢不了这个活吊客呀，我还得走。想到这里，虚晃一招，啪，一枪扎奔王伯超面门。王伯超往旁边那么一躲，利用这个机会，罗通一拨马，咔，又往府门口败去。呀，王伯超一看还想跑，哎，跑不了，哪里走？催马就追呀！不等罗通来到王府大门后面的时候，没上台阶呢，就已经追到了。你想想，那能有多远呢？哎，这位啊，一提掌中骷髅枪，就想对着罗通下棋毒手。可他万万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突然间就发现前面罗通猛的身子那么一晃，啪，往旁边那么一歪，整个人就偏到了马的侧方了。罗通给他来了个邓里藏身，身子那么一拧，双手往后使劲的一戳，招，老罗家绝技回马枪，罗通啊，第一次给敌人用上了。罗通也着急了，被着王伯超杀得浑身都是汗呐，心惊胆战。他再会罗家枪，你想想，没上过战场啊，哪跟敌人真刀实枪的打过呀？平常魏昭跟自己父亲也好，跟自己的爷爷也好，或者跟那些棋牌官棋牌掌门也好，那谁能够下死手啊？所以没有经过真正的战场锻炼，结果这头一次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高手。罗通这小孩也就是人小胆大，小马乍行嫌路窄，不知道害怕。那要是大人的话呀，估摸着早就吓得心惊胆战了。但即便如此，罗通这颗小心脏砰砰也直跳啊，打着打着心说，我打不过他怎么办，干脆呀，我试一试我们老罗家的枪法当中的绝招回马枪吧，看看能不能把他给杀死。想到这里，这罗通啊打定主意，这才假意逃跑啊。人小鬼大呀，但是王伯超失于防范，他认为这就是孩子，他就没把罗通太放在眼里，他哪知道罗通还有这么一招绝招啊。另外他跟罗成动手也好，跟罗松动手也好，跟罗焕动手也罢，跟江桂枝动手也成，人家都没有给自己用过这招绝的呀。他不知道罗家枪中还有这么一招绝招呢，人家都没有跟自己用，都把自己打败了。没想到今天这孩子突然间给自己用上了，这也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王伯超一看这孩子突然间一拧身子，王伯超就感知到有些不妙啊，刷一下子眼前寒光一闪，哎呦不好，吓得王伯超啊赶紧一缩脖往旁边那么一躲，刷一下子五勾神飞亮银枪，这枪尖啊贴着王伯超这个脸，也就是还有二指宽，刷过去了。王伯超吓一身冷汗，心说真险呢，差一点没把我的脸给我捅了呀。可他就忘了，人家老罗家的枪呢，那叫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在那枪胆上面挂着五个倒提钩啊，藏在那素缨之中，你不仔细看呢很难发现。人家这一枪扎过去，罗通一看没有扎中王伯超，稍着往这么一偏，往下这么一滑了过来，刷，又把这枪给拉回来了。这一拉回来，王伯超一惊，稍微的慢那么一点，刷，其中一条钩就在王伯超左面门上，连脸带着鼻子，罗通是枪挂王伯超啊。

一下子把汪不超脸开了一道大口子，顿时那脸都翻出来了。那倒提钩那多快呀，脸皮才多厚啊，汪不超脸皮比一般人还薄点，这一下子把这脸皮划开了，这半张脸皮都耷拉出来翻出来了啊，可把汪不超疼坏了呀。哎呀，汪不超是勃然大怒，疼的汪不超什么意思，咱翻译翻译，你这孩子我非杀了你不可，他嘴都不能动弹了，疼的往前递这杆骷髅枪啊，啪啪啪啪啪。这下子对罗通下了死手了，眼珠子起红线了，非得把罗通杀死在这里不可。罗通这下坏喽，那跟人汪伯超打打不过人家，这一回马枪虽然掏到人家了，没把人家给扎死，罗通一身冷汗呐，想跑前面有人，汪伯超紧追不舍，这大枪在后面唰唰唰唰的连连进招啊，扎的罗通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突然间一下不被当一下子，罗通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正好被人汪伯超一枪给挑飞了，咻！哒啦啦啦啦啦啦！罗通空了手了，哎，这一空手，前门大开呀！汪伯超狠，哎，把大枪一拉，照着罗通，哎，就扎过去了。只要扎到罗通身上，就得把罗通穿死。结果往那一扎，哎呀呀！怎么的，汪伯超就觉得呀，自己这个力道要往前进，但自己胯下这匹马却往后坐，最后啊好像被什么东西拽着，一股子不可抗的力度，汪伯超心说怎么回事，谁拿吊车吊我呢，猛然间这么一回身一看，哎呦，把汪伯超吓一跳啊，怎么的，就发现呢在自己马后头来了一个小小子，一个小男孩，看着年岁比罗通啊也就是小那么一两岁，有那么一个六七岁模样吧，长得胖胖乎乎敦敦实实，五官呢都长在一起了，跟那个包子成精差不多少，但白白净净肉肉乎乎憨憨厚厚挺可爱的，不过王不着现在感知不了可爱呀，他现在感知的只有恐怖，只有吃惊啊，吃什么惊呢，就发现这孩子双手拽着自己的马尾巴往后正拽呢，这一拽不要紧，那匹大马呀你就不能再往前冲了，那马只不如往后倒，踏踏踏呀，这汪伯超从来没这么吃惊过，哪有个六七岁小男孩在这里能把这马给拽回来的，这孩子谁呀，汪伯超不知道谁呀，前面罗通正闭眼要等死呢，结果没等来这一枪啊，睁开眼一看，哎呦，罗通认出来了，那孩子呀不是别人，是跟自己一起长大的，也等于啊是自己那么一个贴身的小书童，他的父亲正是老管家罗安呢，这孩子是罗安的儿子，唯一的那么一根独苗，起名叫做罗仁呢，罗仁这孩子今年六岁半，比罗通啊小那么一岁半，罗通今年整八岁啊，那位六岁半，但那基本上啊也不叫差距了，所以俩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亲若手足啊，跟那亲弟兄哥们儿没有什么区别。另外罗通挺疼着罗仁的，为什么疼呢，因为罗仁这孩子呀缺心眼儿，可能这孩子呀有些痴呆，反正智商不太够，短那么根弦儿，憨憨傻傻，大家呢对这种可怜人哎都有几分怜悯，所以无论是罗成啊还是庄金定啊，都对这孩子高看一眼，吩咐府上之人

任何人不准嘲笑这孩子，你们呢就当二爷一样伺候他。二爷啊，罗通大爷，他二爷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反正只要罗通有的东西，有罗通一份必有罗人一份啊，真把罗人呢当这二少爵主了。那为什么罗安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罗通性命啊？那是因为罗成他们夫妻俩对罗安罗人父子俩太关爱了。这孩子一出生母亲就死了，那年代难产呢，好不容易把孩子

0: 之恩呢、啊。那罗安能不报恩吗？但罗安也犯愁，自己这孩子憨憨傻傻，半痴不癫的，净冒傻气儿，净惹祸了。哎呀，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可怎么办呢？庄金定啊，老是劝他，你放心，我看这孩子呀，心眼挺好的，虽然有些憨傻，但是呢，生长在咱们王府之中，未来呀，不会有错的。等他长大了，他的媳妇儿啊，包在我身上，我给他物色一位，绝对让你们家呀有后喽。哎呦，多谢爵爷夫人。你看，庄金定对着罗仁非常喜爱，甚至说呀，比对罗通还更多一分怜爱。罗仁呢，也把庄金定当成亲娘似的。你别看罗仁傻，但是傻他也明白一些事儿，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明白，就跟那罗士信似的，那也傻，但是呢明白孝敬娘啊。哎，罗仁跟罗士信在这一点上特别相似。罗仁跟那罗士信呢还有一点相似，那就是老天爷给这孩子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给这孩子呀开一扇窗户。罗仁你别看傻，从小力大无比，你也不知道这孩子哪来的力气，反正也是一身蛮力呀、啊。那石墩子石锁，这孩子三四岁举得跟玩似的，罗成有的时候跟他掰腕子都掰不过他呀。哎呀，罗成心说，好家伙，我们家养出一李元霸来呀，这还了得呀。等这孩子真的长到十二三岁，跟李元霸差不多大岁数的时候，那我估计李元霸未必是他对手啊。哎呀，这是天降奇才呀，就让这罗仁陪着罗通，反正罗通读书罗仁也陪着，罗通习武罗仁也陪着，反正罗仁也不明白，读书他也读下去，习武呢他就在那里举石墩子举石锁，其他的招数他也不懂，但是他的父亲罗安告诉他了，只要少爵爷有什么危险，你都得给我顶过去啊，哪怕你死了也不能伤着少爵爷，少爵爷就是你的主，少爵爷那就是你的天，明白吗？谁都不能欺负他。我明白，我不能让别人欺负罗通，他爹他娘也不行，对，不，他爹他娘可以，除此之外其他人都不行。那我明白，谁欺负罗通我就揍谁。哎，好好好，你看当爹的给罗仁呢灌输这思想，所以罗仁护着罗通，罗通疼爱罗仁，这一对小哥们那真如同亲手足一般的。今天罗仁呢跑一边玩去了，听到这边大乱，罗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这才探头探脑来这个地方一看，正赶上王伯超要去追赶罗通，他急了，罗仁一看，你怎么追罗通啊，你不是个好人。他过来想拦王伯超，拦不住，一把抓住王伯超的马尾巴往后一拽，你不是好人啊，噗，马尾巴拽下来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

0: 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的罗通罗人双出世，要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呢。这是整个世界宇宙自然的规律。十几年前，秦琼、罗成他们还在青春年少，但十几年后他们都步入中年了，他们的孩子陆陆续续的都长大了。老罗家有后啊，罗成的嫡子独苗就是罗通啊，今年八岁，这第一次罗通出现在大家面前呢，这才叫罗通出世。这出世不是说出生啊，而是现世。这一战罗通啊也就有了名了，这就叫做出世。说出世那么早干嘛呢？不早了，现在八岁了，再往后没几年，等到罗通能成人的时候，那就该罗通扫北了。不然的话，后面贸然的出现罗通怎么回事呢？咱就得在这里说了，不但是罗通啊，他的兄弟罗仁小傻小子也出世了。罗仁比这罗通小一岁半，但是力大无穷啊，你不知道他这个力气是从哪来的呀。一看罗通命在旦夕，活吊个王伯超拿着骷髅枪正要扎罗通呢，这罗仁不干了。罗仁从小就被父亲洗脑了，罗通就是你的主，又是你哥哥又是你范东，以后你就跟着他就有吃饭地方，你就饿不着。如果他受到伤害，那你未来呀就吃不饱饭呢，一定得保住他的性命，哪怕不要你自己命了，也得保住少主。所以这罗仁呢从小就有这观念，他又是个缺心眼子认死理儿，真就把罗通当自己主人了。一看王伯超要扎罗通，着急了，蹭一下子蹦过来，一把就抓住王伯超那马尾巴了，往后使劲来个千斤坠一拽，哎，过来，把那匹马拉得往后直退。王伯超啊，这枪就扎不过去了，哎，怎么回事？把王伯超吓一跳，回头一看，哎，一个小胖小子在那里拽着马，这匹马竟然被这个小胖小子拽着往后倒退。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的？啥意思呀？王伯超想喊放开，但脸被那罗通给划了呀，张不开嘴呀，只能怎么？那罗仁哪知道啊？你就是好好跟罗仁说，罗仁都未必能听得清楚，何况你这么说呢？罗仁呢一咬牙，哎，你敢扎罗通，我要给你把马尾巴拽下来，噔噔，咔！这小子呀，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力气，使劲这么一拽一蹬。一下子把这马尾巴拽下半拉来，疼那匹马呀一撂蹶，哎呀，看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这王伯超啊一下子由马上给掀起来了，当一声后脑勺碰地上了。这要不是有骷髅盔给他挡着呀，就得给这王伯超后脑勺开了瓢。就这样，王伯超就觉得呀眼前这么一黑啊，把他给摔昏过去了。罗仁呢也没好哪去，怎么拽着马呢，猛然间砰的一声，马尾巴断了。这小子哎呦咕噜往后一仰，就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了几个咕噜，他又打地上爬起来了，一看手中的马尾巴，嘿，

也长得也忒不结实了。哎，他还想寻找那王伯超，想把这王伯超弄死呢。这时罗通一看机会难得呀，罗通喊了一声：人小子，赶紧的抢马跟我跑。怎么人小子呀？啊，罗通啊管着罗仁叫人小子，罗仁呢管着罗通叫通小子。通小子，哪有马了，随便找匹马把这人拽下来，咱们赶紧跑。好嘞，你这马不错，下马，给我马。他一看旁边有一员下兵啊，骑着马抡着刀正在那耀武扬威呢。他用手一指，那人一看，给你吧。那人一看这小孩惹不起呀，甩蹬离鞍吓得跑了。罗仁过去把这马给拉过来了，搬鞍认蹬，唰，小孩飞一身上马。你别看才6岁半，从小学习骑射呀，那马术相当好啊，飞一身就上了马了。这时罗通啊也把这马一圈，赶紧的往着府门外闯啊。俩小孩两匹马往外闯，那下兵不放啊，往上一围，刀枪并举。现在俩孩子都是空手啊，空手没关系，空手夺白刃吧。罗通左躲右闪，砰，一把就抢过了夏兵的一杆枪啊，啊，啪，一脚把那使枪的又打马上踹下去了，夺了一杆枪，掌中一颤，噗噗噗噗噗，哎，噗噗噗，杀一条血路。罗仁也是双手乱舞着呀，反正是人家打他，他也不怕啊，当当当，砰砰。一手啊夺一棍子，一手夺了一大枪，给我，往怀中一带，那两位咚扑咚扑咚又打马上下来了。这位啊一手捂着棍子，一手抡着枪，反正全当棍子使呗，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乱打一气呀。这小子手里有劲儿啊，抽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就这么着，兄弟二人杀出一条血路，闯出燕王府。那毕竟现在涿郡城内夏兵不多呀，你要真按兵力来说，夏兵与这涿郡城中的随兵相比，那太少了。那毕竟不是夏明王的大队人马，那只是刘黑闼手下的。刘黑闼手下能有多少人呢？也就是几千来人啊，撒到整座涿郡城那就成撒芝麻了。只不过跟着王伯超围着燕王府的人比较多，因为这重点进攻对象啊，只要冲出燕王府再往外打，那就轻松很多了。俩孩子有目标啊，罗通带着罗仁一路往东北方向走，出东北门直奔瓦口关呢。东北城门这个地方现在防守极松啊，都没有守兵了。怎么呢？这里守兵啊全都支援内部去了，而且呢人家守兵只能挡夏军，那肯定不能挡罗通啊。一看罗通来了，有人认得，哎呀，少爵爷，少爵爷，里面情况怎样？罗通说，快随我去瓦口关见我秦用哥哥，回来救涿郡。哎，好，赶紧开城门。有人把城门开了，还有的一看这涿郡城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干脆呀，跟着少爵爷走吧。跟着罗通罗仁他们走的不在少数啊，跑出涿郡城。罗通一看，嚯，身背后得跟着100-200骑兵啊，哎，走吧。简短接说呀，吃什么饭呀，小什么行，夜什么住啊，一路日夜兼程就来到了瓦口关呢。其实啊，现在瓦口关也早已经得到了报告了，人家瓦口关跟涿郡每天都有例行公事的探马往来啊。涿郡城那边一出事儿，有人一看不好，赶紧的就往瓦口关送信来了。瓦口关的秦用吓一跳啊，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还没打听清楚，反正涿郡那边呢好像是发生意外了。秦用一听不好，马上吩咐，快给我整顿队伍，另外呢给我速速打探清楚。是，这边刚把探马派出来，这边罗通罗仁赶到了。啊，秦用一听罗通罗仁来了，赶紧率众将迎到了厅外呀。

一看这俩小孩啊，好不可怜呐，浑身是血，脸上抹得跟灶王爷差不多少啊，又黑又红又蓝又紫，也不知道是自己受的伤还是别人血溅到脸上的。哎呦，好不狼狈呀、啊、俩银娃娃似的孩子现在呀、啊、成血葫芦了。哎呀，秦勇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童儿然儿你们怎么来了，你们受伤了没有？罗通一看秦勇，哥哥可算见到亲人了，往前紧跑两步，一下子就抱住了秦勇的一条大腿呀、啊、放声大哭啊，哥呀可见呐你了哥哥呀。罗仁一看，哎哥哥，不不胖，他也把这秦勇腿抱住了，抱另外一只，哎哥哥可见到你了。哎呀别哭别哭，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人儿你别哭，你声音太大了。哥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这孩子傻呀。童儿，你先别哭，告诉哥哥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看秦勇啊，跟着罗通是平辈儿，因为秦勇的义父是秦琼啊，论辈分同辈儿，但论岁数，秦勇只比罗成小一岁呀。今年秦勇29岁。罗成呢而立之年整30岁，所以论岁数啊，这秦勇能当罗通的叔叔了。秦勇自打镇守瓦口关以来，一直兢兢业业在这里戍边呢，一直人家没回去，为大隋为卓郡在这里镇守瓦口，防止突厥呀。这几年呢，突厥屡屡进犯，那只是因为有秦勇在，打退了突厥兵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啊，保住了涿郡，保住这一带的黎民百姓啊。逐渐的呀，瓦口关这一带也繁荣起来了，有很多在关外没办法生活的老百姓陆陆续续的也撤到瓦口关，就在附近形成了一个个村落，那大家都对秦勇感恩戴德呀。秦勇那也成熟的多呀，30岁的人了，也到而立之年了。5年前，在老王妃的安排之下，老王妃呀、啊、把自己贴身的丫鬟玉儿许配给了秦勇。只不过呢，这两年老王妃身体不太好，这玉儿一直在老王妃身边服侍老王妃，俩人呢没有成亲呢，就准备今年成亲呢。但是呢，秦勇的母亲在3年前得疾病也死了，看不到儿子成亲这一个喜事儿了。秦勇现在老哥一个镇守瓦口，颇得老王爷和罗成的信任呢，这是自己人呢。那现在一看罗通这样，赶紧问罗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罗通哭着把涿郡城中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秦勇。罗通是小孩，他也不太十分明白，那还有其他的兵卒过来给做补充，再加上探马兰奇得的信息，几下信息这么一汇总，秦勇大致的对涿郡城发生什么事有了一个判断。那甭管怎么说呀，涿郡城现在看来危在旦夕呀，要落到夏明王窦建德之手啊。不过现在看来，进入涿郡城中的夏兵并不多，复夺涿郡还是有机会的，如果再迟疑一两日，等到人夏兵大队人马开进涿郡城，那就不好再夺下来了。三军二郎在在在在，秦勇啊，留下一部分兵镇守瓦口，这关隘不能再丢了。你前面去打去了，万一人家派了一支队伍就在附近等着，等你的大队人马开到涿郡城，人家这支队伍过来把你的瓦口关拿了，那涿郡城夺不了，瓦口关也失守了，那不更加糟糕吗？所以呢，留下一部分兵镇守瓦口，大部分军队随着秦勇离开瓦口关，要去复夺涿郡城。按照这秦勇的意思呀，想把小孩罗通罗仁都留在瓦口关，因为毕竟打这涿郡弄不巧是一场凶杀恶斗啊。

0: 能不能夺得涿郡城，秦用没底呀。怎么一想想，现在涿郡城落在人家手里了，虽然现在涿郡城中兵马不在少数，但是群龙无首啊，万一人家控制住那几个带兵打仗的将军，那么一威胁，那些军队立刻就得成人家俘虏啊。人家把这涿郡城大门这么一关，你想攻进去，涿郡城那可如同铜墙铁壁呀，那玩意不好打呀。不然的话，这么多年在老王爷治理下，这涿郡城一直毅然在北处溃然不倒啊，那攻势极其坚固啊，城高池坚，你不好打呀。也就趁现在内部没有那么多敌军，或许还有那么一线攻打的机会呀，但是只是一线呐，带俩小孩太危险了，想留下，但罗通罗人坚决不干呢。我们得跟着，我们得跟着，对，不让我们跟着，我们就偷跑过去。最后秦用一看没办法，确实啊，涿郡城中还有爵爷夫人呢，那是罗通的娘啊，罗通留在这里他也担心呢。最后一合计，也没那么多时间在此权衡利弊了，跟着就跟着吧，但是一定听我的话，不许贸然行动，明白？我都听哥哥的话。就这样啊，秦用率领精兵一万火速回救涿郡呐，一边往涿郡城疾驰，一边心中琢磨呀，我怎么打涿郡城啊，万一涿郡城已然关了城门了，我这还得架云梯呀，我这一万人能不能攻克涿郡呢？我应该从哪个门打呀？这秦用啊，第一次把涿郡城设定成自己的攻打对象了，这么多年一直研究怎么打突厥，怎么防治山贼草寇，怎么打别的城池了，从来没想着我怎么打涿郡，没想到今天居然自己要对涿郡动手了，心乱如麻，一时之间呢也没有一个好的头绪呀。这一阵疾驰，就来到当天晚上了。离涿郡还有那么远的路程呢，按说该安营扎寨休息一夜，但是秦用心急如焚呐。另外，秦用觉得你多休息一天，多迟滞一天，涿郡城的防守就多坚固一天呢，那种机会就很难再找到了。所以呢，告诉手下人，各位兄弟啊，大家辛苦辛苦，星夜赶城。大家都能理解呀，涿郡要丢失瓦口关，那有一个独关能怎么地呀，迟早也是人囊中之物啊。所以大家都没吭声，咬着牙跟随秦用，连夜兼程赶路啊，往前又跑了将近20里地，突然间对面响起了马挂銮铃声响，啷啷啷啷，吁吁吁吁吁吁吁吁！秦用大吃一惊啊，赶紧把手一摆，准备战斗。怎么的？这地方遇到军队，莫非是夏明王窦建德的敌兵不成？赶快准备！那瓦口关精兵啊，那都是训练有素的部队呀、啊，立刻弓上弦，刀出鞘，严阵以待，唰，把这阵势就布上了。对面那支队伍往前正跑着呢，也察觉到对面有人了，吁，把马带住了，黑乎乎的，看不到对面是何人呢。就听这边人有人喊了，哎，对面是哪里的队伍？这人这么一喊，秦用这么一听，就觉得这声音好熟悉呀、啊，不像是涿郡这一带的人，这说话当中带着那么一点山东话的尾音，哎，垮不拉几的，哎，那么好听。秦用对山东味那非常有好感呢、啊，他的义父秦琼就山东人呢、啊。秦用心说话，既然是狭路相逢，迎面碰上，再躲也没有必要了。我报报我的名号。秦用说：“对面来将，听着，我乃涿郡瓦口关守将秦用。” 师爷。秦用一说这话，对面之人哎呦一声，哎呀，原来是用儿啊。啊，秦用吃一惊，怎么喊我用儿啊？你谁呀？就听对方说话了，用儿啊，我是你的义父秦琼啊。哎呦，这句话一说出来，秦用机灵灵打个冷战，什么？您是哪位？我是秦琼啊。点起火把，秦琼这边带着火把呢，把火把一点起来，秦用借着火把的光这么一看，哎呀，那不是自己义父还是何人呢？赶紧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噔噔噔噔噔噔，紧跑几步，来到了秦琼的呼雷豹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父亲在上，不孝孩儿秦用给父亲大人见礼了，梆梆梆就几个头啊！秦琼赶紧甩凳离鞍，由打马上下来，双手相搀，用儿，用儿不必多礼，快快请起呀！把秦用搀扶起来。秦琼看看秦用，秦琼眼泪下来了，怎么的？长大了，长大了呀！你我父子这么一别，十余年不见了，没想到我的用儿已然长大成人了。啊啊啊啊啊！秦琼啊，非常欣慰啊。秦用再看秦琼，哎呦，秦用一阵阵心酸呐。怎么呢？就见秦琼满脸憔悴，一身病态。秦琼本来啊面如淡金，这脸就是黄的，那么现在这个脸色显得更加的焦黄了，再加上十多年未见呐，十多年前秦琼30岁正当年的时候，现在秦琼43岁了，那奔50走的人了，那年代人过40，跟现在人50岁都差不多少了，都得自称老夫了，须发都有些花白了，为什么叫二毛啊？到了二毛之年了，这须发已然有1/3都白了，再加上秦琼又是瓦岗的大元帅，多操心的，这些年一直征战沙场啊，所以岁月在秦琼脸上留下了痕迹。那你想想，当儿子的一见父亲苍老，能不心酸吗？赶紧的把罗通罗仁换来了，通儿仁儿，快快快快见见你们的伯父。罗通不明白呢，哥哥这谁呀？谁？这是你爹的表哥，你的伯父，我恕罪说秦琼，秦叔宝。哎呦，罗通一听，我爹说了，您是天下第一大英雄啊，伯父啊，现在卓俊成被人家打下来了，我娘陷入敌手，伯父啊，您得帮助我们复夺卓俊成啊。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们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园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623643，36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623643，362364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的特别漂亮，选的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

0: 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
1: 嗯、
0: 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1: 对，50多个名额。
0: 嗯，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22-3643，3223643。
1: 嗯，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
2: 仁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仁秋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仁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仁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 重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

0: 36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623643，3623643，36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623643，3623643。36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懂你现在，听你所爱，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的五月初五。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晴，18度到31度，东北风3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19度到30度，南风

当微风慢慢地吹走了白日的燥热，当街头巷尾渐渐地飘起了这种淡淡的粽叶的清香，我们才恍然间发觉又是一年端午至，时光也在不经意之间又走过了一轮的春夏。端午从来都是一个藏在了烟火和温柔的节日当中，它没有春节的那种喧闹和盛大，也没有中秋的圆满的期许，但是呢，它却带着独属于中国人的含蓄和深情。一片青绿的粽叶包裹着的是软糯的糯米，当然也会包裹着人间烟火的安稳。还有一缕淡淡的艾草悬挂在门前窗畔，驱散的不只是蚊虫，更是心底积攒了许久的疲惫和不安。一枚小小的香囊，牵挂和思念都在里边，把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悄悄地送到了我们最在意的人的身边。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如果说你想传递祝福，或者是想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位听友钟涛就委托我把一份甜甜的生日祝福送给家里的小公主。他说呢，在后天呢是女儿的生日了，要把一首歌曲送给他的女儿，那我们为他安排了一首《你笑起来真好看》。因为这首歌里唱到说，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夏日的阳光。我想这句话用来形容小姑娘是再合适不过的。在新的一岁，希望你的眼里永远藏着星光，嘴角常挂无忧无虑的笑容，在前路有鲜花相伴，身边有爱意环绕，健康勇敢无忧无虑，希望你的每一岁都会闪闪发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送给过生日的小宝贝，生日快乐。

我们都有过一段只属于两个人的光阴，那个时候爱意滚烫，以为彼此会走到岁月的尽头，谁也没有想过一次转身就成了遥遥相望的陌路人。岁月慢慢地冲淡争吵和委屈，唯独留下了温柔的片段，妥帖收藏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藏在回忆里的那个人，填满了我们一整个青春。不必责怪缘分走散，不必纠结遗憾长短，反而要去谢谢当初对方毫无保留的那份认真，让我们懂得何谓奋不顾身的心动。后来不再频繁的想念，却依旧由衷的期盼，希望对方平安顺遂，日子安稳无忧。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回忆里的那个人》。

0: 我们总会为了某一件事情，某一段缘分，静静的等候，等候阴霾散去，等候纠结释怀，等候心里的那场漫长的雨缓缓的停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袁娅维的一首《等雨停下》。
1: 话说了一半就被
0: 他，人生路上谁都会有淋雨独行的时候，会有委屈无处言说，会有期盼迟迟落空，会执着地守着一份念想，默默地等待一个结果。雨水模糊眼前的路，也掩藏不住的难过，可是我们还是会愿意安静地等待，相信风雨终有尽头。

我们不必急于催促雨落终结，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溺低落，那些独自撑伞熬过的时光也都会慢慢的打磨出内心的从容。等雨停下，不是等谁回头，而是等待自己与遗憾和解，等待心里重新生出暖阳。风雨只是一程风景，它不会永远笼罩你的生活。接下来这首《等雨停下》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愿你心头的这场细雨可以早日停歇。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杰伦的一首《东风破》。
1: 花开就一直成熟，我却错过
0: 旧时庭院，一盏孤灯，满纸心事无人倾听，岁月东风掠过，带走的是年少的欢喜，只留下了无尽的回忆，反复的萦绕心头。我们总是在多年之后怀念从前，遗憾当初不懂得珍惜，遗憾离别来不及好好的道别。可是人生本就是不断的相逢，不断的告别，没有人能够永远的停留在身边。那些错过和遗憾也终会在时光里慢慢的释然。周杰伦的《东风破》，致敬我们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梁博的一首《男孩》。
1: 一双手紧紧放，
0: 年少时的我们都像歌里的那个莽撞又笨拙的男孩，在心里装着满腔热烈的欢喜，却不懂得怎么去好好的爱别人，固执骄傲，不懂得低头，不擅长去表达自己的温柔，明明满心在乎，在嘴上却总是逞强，把最尖锐的脾气留给了最珍贵的人。

我们总以为时间还有很多，总会觉得对方会一直等待自己去长大，肆意的挥霍陪伴，忽略对方的委屈，等到争吵积累转身走散，才后知后觉的明白自己弄丢的是最真诚的爱意。再后来历经世事，慢慢的成熟，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温柔，学会了低头妥协。可是那个愿意包容你所有幼稚的人却早已消失在人海。我们时常会怀念那段感情，不是还想回到过去，只是心疼当年不懂珍惜的自己。遗憾从来不是分开本身，而是等到学会了如何去爱，却再也没有机会去弥补从前。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没有兑现的陪伴，到最后也只能藏在了旋律当中，慢慢的释怀。接下来这首《男孩》送给每一个曾经年少莽撞留有感情遗憾的人。

0: 一首老歌，一段温柔的回忆。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推荐的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1: 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
0: 年轻时的情愫，简单又浪漫，微风晚霞并肩同行的身影，拼凑出独属于粉色的温柔。时光流转，我们奔赴各自的人生，当年心动的人难以再相见，但是那段纯粹又美好的记忆却永远不会褪色。

年少总是向往江湖，一心想去远方闯荡，以为自由就是四海为家，无牵无挂。再后来踏过了长路，看过了人间烟火，才懂得所谓的天涯从来都不是无边风月，而是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纵有一身的洒脱，走遍了万水千山，但是每一阵晚风，每一轮月色，都会勾起心底的思念。

我们奔赴了远方追逐梦想，却常常呢弄丢了身边的温暖，看似随性漂泊，在夜深独处的时候，孤独总是悄悄地漫上心头。真心守护推荐的任贤齐的一首《天涯》送给大家。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

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少年的成长从来没有轻而易举，书桌前堆积的习题，清晨朗朗的背诵，深夜不肯熄灭的台灯，每一份默默的付出都在悄悄地铺垫前路。你熬过的疲惫，扛住的压力，不曾轻言放弃的坚持，时光都会一一记得。或许偶尔会有焦虑和迷茫，会怀疑当下的辛苦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是请你相信，所有沉淀下来的努力终会在考场上开出花来。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王菲的《如愿》。邯郸涛涛在节目中推荐了这首歌曲，他说祝福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们都能如愿。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

0: 养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3: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4: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5: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坝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6: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7: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8: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9: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

0: 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1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5: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2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

0: 轻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3: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4: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6: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6: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0: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9: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

0: 日本足球协会在2016年9月通过了一项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3分，3队都还有机会出现，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对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 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D组的第二轮比赛，C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
1: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3: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鼎印上的劲。
4: 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 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 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

0: 看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9: 大家好，我是小薇。
8: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62334324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

0: 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62364364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荣梅甜肠之旅呢，任丘荣梅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肠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肠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肠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 玩得好，您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 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的好看的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这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所以说一定要
1: 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2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4里多，就是 6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

0: 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四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很平缓的地方了，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源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 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

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人秋容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初5。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晴，19度到30度，东北风3级。那到了周日的时候是晴，19度到30度，南风2级。

人常常会陷入一种倦怠，重复的作息，相似的烦恼，让人误以为生活永远会一成不变。可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它会告诉你，时光从来不会原地停留，而我们也一直在悄悄地蜕变。唱片收藏家推荐的郭静的《每一天都不同》。

清晨的风，傍晚的晚霞，在路上遇见的善意，自己悄悄生出的勇气，都是独属于今天的馈赠。我们不必困在过往的遗憾里反复内耗，也不必焦虑未知的明天。人生本就是由无数个不一样的朝夕拼凑而成，过程接纳每一天的悲欢起伏，认真的去感受当下，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很多个难挨的夜晚，我们独自扛下委屈和失落，被遗憾困住，在黑夜里去反复地回想那些走散的人和没有圆满的故事。四周安静，心事翻涌，总会觉得眼前的阴霾永远不会散去，好像再也等不到轻松自在的时刻。郭靖的一首《下一》。

个天亮。这首歌告诉我们，再难熬的黑夜其实都有尽头，当下的难过纠结放不下也都只是短暂的一程。那些在深夜里独自消化的心酸，那些咬着牙坚持的瞬间，也都会在日出时分慢慢的消散。我们不必执着于已经走远的过往，不必困在一段消耗自己的回忆里，收拾好自己心底的伤痕，安静的去等候曙光的来临。等天亮之后，风会变温柔，心境会变得开阔，你也会拥有重新出发的勇气。转圈哥推荐的下一个天亮。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雷佳的一首《人世间》。

0: 我们这一生像不像歌词里写到的种子，一生向阳，在这片土壤当中随着万物在生长。我们会经历爱要离散雨要下的苦，也会经历走多远都要记得回家的甜。那些深夜痛哭的瞬间，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也都会在时光里沉淀，化作生命里的厚度。愿你即使满身风霜，心里依然有光，人世间值得你来这一趟。
1: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周华健的一首《亲亲我的宝贝》。孩子是上天赠予我们的礼物，一声啼哭便填满了家中所有的温柔，平凡细碎的陪伴，日复一日的牵挂，也全部都融进了这句亲亲我的宝贝。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空白推荐的一首广东爱情故事。
1: 拥挤的回忆时间抹去，
0: 十年前你背着行囊一个人来到了这座南方的城市，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里总有一盏灯会为你而亮。
1: 久了云的天空还任性，是否他嫌心在乎反而容易放弃。
0: 可是后来呢，你习惯了挤三号线，习惯了城中村握手楼里永远晒不干的衣服，习惯了深夜加班之后便利店的那碗永远一个味道的车仔面。你开始听懂粤语歌曲当中的悲欢离合，却发现自己和这座城市的繁华始终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摸不着。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
0: 那个曾经陪你吃猪脚饭的人，那个会在电话里说我等你的人，那个和你一起在珠江边吹风许愿的人，如今都在哪里？广东的冬天很短，但是那个冬天却特别的冷，因为你要的安稳这座城市给不起，你要的未来那个人等不到。

0: 交给当作一
1: 对。我们总以为爱情输给了现实，其实都不是，是我们在现实里慢慢地弄丢了自己最初的样子。你当初来到了这座城市是为了梦想还是为了一个人？其实答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座城市教会了你，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些苦只能自己咽下。现在你变得越来越坚强，也越来越孤独。广东女神的广东爱情故事，写给那个在陌生的城市里把理想当做了干粮，把孤独当成了烈酒的人。愿你在某一天回头看的时候，那个曾经在深夜里崩溃的自己已经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愿异乡有暖，心中有家。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田城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田城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 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田城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峪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田城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 322-3643

0: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嗯，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嗯，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堰。其实呢提到唐山堰，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堰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堰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
1: 体验一下，
0: 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堰，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堰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堰。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入门。

0: 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1: 嗯，
0: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
1: 嗯，
0: 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哦，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1: 嗯，
0: 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
1: 嗯，
0: 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
1: 嗯，
0: 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
1: 嗯，
0: 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啊，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嗯，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的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8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一定要
1: 抓紧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4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
2: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 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驿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2: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2: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驿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驿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2: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2: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2: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驿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鬼屋是在山洞里，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四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2: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四里多，就是六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2: 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两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四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很平缓的地方了，
2: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2: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2: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驿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 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
1: 嗯，
2: 同时我

0: 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

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722-3643-151570。

0: 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探寻塞尔维亚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本台今天起推出三集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首篇请听百年钢厂何以涅槃重生。
1: 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记者探馆，看河北净菜如何锁住新鲜，链通万家。
1: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0: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
0: 中欧班列列车开行量十年间增长10.8倍。
1: 瑞士宣布比尔根山美伊会谈已经取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十年前的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国事访问期间，专程来到河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视察。这座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因经营遭遇寒冬，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的春天，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这家百年老厂，仅用半年时间就使其扭亏为盈。十年间，这座钢厂已经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塞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近期，本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探寻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三集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起推出，首篇我们从一场温情的职工退休仪式说起，回望这座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
1: 这天是米洛万塔西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70岁的他，24岁进厂，46年没换过工作。退休仪式上，老同事们都来了。河钢塞钢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2: 对我来说，这十年是最好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真的非常幸运。
1: 可在十年前，米洛万几乎陷入了绝望。斯梅代雷沃钢厂连续亏损7年，5000名员工面临失业。
2: 从2009年到河钢集团到来之前，那段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艰难。我不得不同时打2份工来挣钱养家。
1: 米洛万大半辈子都在钢厂度过，他见证过钢厂曾经的辉煌，也亲历过钢厂连年亏损的困境。
2: 2003年，我们开始和美国钢铁公司合作，他收购了我们的工厂，后来我们共事了9年。
1: 2012年，美国钢铁公司撤资，以1美元价格将钢厂回售给塞尔维亚政府。为拯救钢厂，塞尔维亚政府组织了多轮国际招标，但均告失败，直到他们迎来了来自中国河钢集团的考察人员。原河钢塞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3: 欧洲地区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想非常想进来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这样呢，其实就那么我们企业的大的战略目标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已经完全契合到一起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它占塞尔维亚的经济的比重太大了，1/40，所以想保住塞尔维亚的经济。
1: 河钢塞钢总经理王连喜。
4: 接手之前，其实我们集团已经用了1年多时间对这个工厂进行了问题大清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派了得有将近200人的团队到这个企业来这个排查它的设备情况，这个摸底儿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
1: 2016年4月，河钢集团正式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中方仅派驻9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并按照承诺一个不少地接纳了原厂5000名员工。

0: 宋四海。
1: 应该说是向整个全社会做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个本地化的发展原则。那么这三个本地化呢，一个就是用人本地化啊，一个是文化本地化，一个就是利益本地化。
0: 和刚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2: 有些外媒当时编造了什么谎言呢，就说中国人会在工厂里建这个宿舍，让工人住在那儿，24小时工作。刚来的时候，找我们最多的就是工会这个代表，他们呢也是心里边七上八下，就是说很不那个确定。
0: 消除质疑，稳定人心，在钢厂运行之初尤为关键。就在接手仅两个月后，钢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工人交流的时候，他郑重承诺，
3: 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
0: 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2: 很多职工都说，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的领导人到我们工厂，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这个企业非常的这个重视。总书记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大家也都听到了，应该说比较有信心。
0: 信心有了，钢厂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这道难过的关怎么闯？这其中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降本增效。原和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高峰，
4: 他们还在用着70年代的设备，每年政府数亿美金的补贴才能勉强地维持这个钢厂的运行。
5: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厂房上写的几个大字让我印象依然非常的深刻，上面依然写着塞尔维亚的骄傲。
0: 中方团队调查发现，在国内早被循环利用的废渣除尘灰在这里被当作垃圾，还要花钱清理。原和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6: 我们提议废渣、污泥、除尘灰这些废弃物能够循环利用，降低成本。
0: 同样在这里生产切下来的板头板尾通通被当成了废钢处理，但在中国这些可以直接低价销售。面对没有使用板头板尾习惯的欧洲客户，中方团队把重点放在了寻求买家上。高峰，
4: 大概走访了将近不下10次的一个客户，从他的产线调研，包括他们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况，包括他们后期下游产品对这个使用情况等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调研，他们也就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产品。
0: 在一次次的磨合中，观念的壁垒被逐步打破。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诺维奇，
7: 我们每个月都在扩大产能，改善质量，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高效的团队，我们彼此信任尊重，协同作战，坚决执行。
0: 合作全面展开，和钢的销售平台采集优势先进技术逐步共享到了塞尔维亚。高峰，
5: 我们接手之后的话，第一时间就把和钢赛钢的产品嫁接到了我们和钢的全球化的营销平台上，它的产品不但能够在东欧开始有销路，甚至在西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都拥有客户了。
0: 半年后，这个只有9个人的中方管理团队一举让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扭亏为盈。可刚喘过一口气，天灾就来了。2017年初，塞尔维亚遭遇10年一遇的极寒，多瑙河冰封，和钢赛钢的原材料和成品水运通道被切断。高峰，
4: 多瑙河一旦连续冰封超过1个月，那赛钢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对客户的服务方方面面都会被完全的停滞。所以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也迅速联系了和钢总部集团，通过铁路、公路联运嫁接了我们集团的全球的供应链平台和销售平台，既保住了我们生产经营的节奏，也承诺了对客户的交货周期，撑过了这寒冷的45天。
0: 45天，他们扛过来了。从2016年到2026年，和钢赛钢在“一带一路”上的身姿日益挺拔。和钢赛钢运营10年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75亿欧元，为塞尔维亚出口创汇超过57亿欧元。 2018年到

0: 2021年连续四年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企业。斯梅代雷沃市失业率从18%降到了6%。和刚塞刚董事常金宝，
1: 这四年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不断地在解决问题，要谋划更好的发展。现在我们鹤岗的这一些专利也好，技术也好，都在往这边输出，双方结合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我相信塞钢会越来越好。
0: 十年后的今天，鹤岗塞钢已迈入了发展新阶段。曾为生计犯愁的米洛万也开启了惬意的退休生活。在米洛万家中，他向记者展示着中国友人赠送的礼品，并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愿。和刚塞刚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2: 我喜欢中国，我想会安排一次旅行，带着我的妻子一起去看一看。
3: I'll see you very much.
0: 6月17号到18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河北调研室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17号到18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功，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4: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河北净菜主题展区格外养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
5: 您在超市见过这样的小黄瓜吗？在直播间里刷到过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廊坊经洽会河北净菜的展台上，见到了这样两口一个又脆又甜的小黄瓜。那么它来自崇礼，当然了，这里不只有拇指黄瓜。您看，这边是秦皇岛的鲜切净菜，再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6: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4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甜又脆，
7: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5: 品种非常多，
7: 对，很多。
8: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5: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的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9: 我们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净菜推向全国嘛。
10: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11: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7月底的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海淀区开我们的实体店，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河北净菜的魅力。
0: 净菜进京锁住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净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4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40%。
5: 关于河北京菜，您还知道哪些新鲜的品种呢？下次在逛超市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货架上的绿色标签，买回家尝一尝。河北京菜，品质好菜。
1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日前，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到3000元。学生可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4: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公告，从6月17号起，对2001年及以后毕业生补办毕业证明书的办理形式进行优化调整，由现场办理调整为在线办理。公告明确，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遗失损毁可补办自学考试毕业证明书。毕业证明书与毕业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毕业证明书为纸质证照，长期有效。
0: 今天是端午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朗诵诗歌，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4: 龙舟逐碧波，竞渡扬新风。假期里，我省多地上演特色龙舟赛事，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极具本土特色，以实景戏剧串联赛事，12商号水兽争坛竞技，还汇聚南北杂技绝活，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
15: 以往看到南方斗龙舟呢，全是竞技速度，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化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坛，这个氛围特别感染我，不虚此行。
14: 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同样掀起赛龙舟热潮。石家庄太平河上，24支龙舟队宛如蛟龙入水，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岸边群众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磁县600名师生以昂扬姿态挥桨竞渡，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千安龙舟表演赛融入民俗、运动和文旅，展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6: 滑的感受是特别好，队伍特别给力，鼓打的也好，氛围也好，特别棒。
14: 市井烟火浓，非遗润佳节。邯郸涉县蛙皇宫景区融合女娲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包粽子、制糖糕、做香包等手工体验，搭配女娲赐福、舞狮、舞兽等民俗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韵味。唐山堰街区烟火味十足，室内戏台上演百年传承的皮影戏，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边听戏边品尝特色小吃，国风巡游、祭舞色绳、手工体验等活动接续开展，解锁端午游玩新体验。
17: 在唐山堰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的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18: 来到唐山堰呢，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感受端午节的活动氛围。
14: 以节育人，端午时节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和街巷，承德、秦皇岛等地将普法宣讲、劳模精神与民俗体验结合，通过主题宣讲、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形式，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石家庄知音1953文创园区举办粽香诗韵、家国情怀端午主题诗歌朗诵会，省内朗诵名家、高校学子同台演出，诵读屈原经典篇目，演绎原创诗文，更续燕赵文脉。
19: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演讲，爱上朗诵。
14: 佳节传温情，暖意满燕赵。我省各地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景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端午物资、清凉礼包， 崇礼的社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系上寓意平安吉祥、顺遂安康的五彩绳。秦皇岛、廊坊、衡水等地社区联动多方力量，邀请居民、留学生、困境儿童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邢台邯郸等

0: 地乡村邻里相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做香包，共庆端午佳节。
1: 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婶婶和大娘都聚在一起包粽子，感觉说气氛特别好。
2: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3: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预计石家庄站全站5天共计发送旅客101.41万人次，日均20.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58%。针对端午假期运输客流特点，石家庄全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
4: 端午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3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650架次。两项数据较去年端午假期同比分别增长12%、7.6%。本次端午假期出行客流以家庭亲子游、返乡探亲为主，成都、重庆、上海、广州、杭州、昆明、乌鲁木齐、大连、深圳等为热门出行目的地。
3: 雄安新区咱港综合文体中心昨天正式投入使用，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投用的第3座综合文体场馆。开业期间，咱港综合文体中心将举办儿童戏剧展演、羽毛球赛、四驱车赛等演出和赛事。
4: 今天2026长城之巅基建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赛，本次赛程为期2天，按照年龄段设置U10至公开组共5个组别，覆盖男女花件、重件、配件、个人及团体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近200家参赛单位的2000多名选手齐聚古城正定。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端午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济南、香港至深圳、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郑州、北京到大同、广州至南宁、北京到呼和浩特、北京到青岛、北京到太原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4: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3大热点。
3: 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作出回应，旅客在购票出行过程中形成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印象，主要原因是一，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二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未售出的席位；三，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提前下车，产生临时空座现象。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5亿元。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
3: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4: 据教育部官方微信消息，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今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
3: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对外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金融

0: 机构完善数据管理运营体系，提升数据服务能力。针对业务场景，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知识工程建设。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已经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外国媒体援引报道说，特朗普私下曾表达过担忧，认为全球石油储备即将枯竭，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可能会引发全球石油危机。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天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表声明，他说，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有效的反制措施。欧盟理事会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减俄能源收入等。
0: 世界气象组织18号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墨西哥1-0战胜韩国。墨西哥成为第一支32强球队，并锁定了小组第一。在 B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收获了小组赛首胜。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人秋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

0: 以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 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且视替省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 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 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 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 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 梦幻迷宫

0: 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主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

0: 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

0: 长山宴，贡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一位女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破天荒地成为男权社会的皇帝。她所统治的王朝，前承贞观之治，后起开天盛世，中国的整体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他虽然离开人世已1300多年，但时至今日，人们仍常常提起他。他是魔鬼，因为他的杀气太重；他是圣主，他的一生总与奇迹相伴。他在突破，突破了世俗，突破了宫廷，突破了男权社会，突破了整个时代。他所成就的辉煌，为人类历史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无比瑰丽的色彩。他的传奇不可复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是武则天。

0: 虽然经历了千年的沧桑，但仍显得悠远神秘。传说中，它是按照一个人的容貌塑造，而这个人的名望远胜于这尊大佛。他就是武则天。公元638年，14岁的武则天被召入皇宫，成为皇帝唐太宗的女人。这对武家来说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举家欢庆。最疼爱她的母亲却非常担心，因为她知道最为尊贵的皇宫也是十分凶险的地方，处处充满了明争暗斗。武则天离家时，母亲哭着与女儿诀别，而武则天则显得非同寻常。
1: 14岁入宫了，一般的人入宫都是悲悲啼啼啊，因为那预示着你的命运今后很惨。武则天入宫的时候，她就哭嘛，她妈妈就哭，她就劝她妈妈说了一句话，说见天子庸之非福，何儿女悲乎？意思是说，我有机会见到皇帝，你怎么知道一定是祸不是福呢？你干嘛要像平常家小儿女一样哭哭啼啼的呢？那这句话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时代强音。
0: 公元625年，武则天出生于山西文水，她的父亲武士祸本是商人，为唐朝建国立下功劳，最终晋升为工部尚书。武士祸的原配乡里氏病故，唐高祖亲自做主，把隋朝权贵官王杨雄的侄女嫁给他，这就是武则天的生母。武则天有一个很美好的童年，父亲非常疼爱她，但刚刚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她的异母兄长对她很不好。命运的转折使武则天过早地体会到世态炎凉，敏感的内心蒙上浓厚的阴影，她倔强地想要突破家庭的束缚，宁愿到深不见底的皇宫中去奋斗。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唐太宗有很多女人，武则天只是并不抢眼的一位。唐太宗见了武则天，看她眉目间有无穷的妩媚，于是赐号为媚娘。但光靠这种妩媚在佳丽如云的后宫并不能脱颖而出，武则天入宫的地位并不算高，只是一个才人。
2: 唐朝的嫔妃制度是这样的，除了皇后之外有四妃，就是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妃之外呢，就是九嫔。九嫔呢，就是有9位，第一等呢就叫昭仪。然后九嫔之下呢，又是婕妤9个、美人9个、才人9个。那么才人当然是最底的一等了。才人之下还有宝琳27个、玉女27个、才女27个，基本上就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武则天第一次进宫的时候是封为才人，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婕妤、美人、才人的最低一等。
0: 武则天必须要显示出与众不同，一个意外的场合机会似乎降临。唐太宗有一匹狂烈的骏马狮子聪，身手矫捷的骑手也不能驯服他。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柔弱的武则天站了出来，她说只需给我3件东西，我就能驯服这匹烈马。唐太宗吃惊地看着武则天，问她需要哪3样东西。武则天回答，一是铁鞭，二是铁抓，三是匕首。如果铁鞭打他不服，就用铁抓击打他的头部，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似乎武则天这番话也让太宗感到了暗暗的杀气。

0: 在整整12年的漫长光阴里，武则天一直试图有所突破，但毫无结果，她的地位没有得到任何升迁。更令人担心的是，唐太宗即将死去，所有的希望似乎都将跟随着唐太宗的驾崩而破灭。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于含风殿，整个后宫凄风冷雨。
1: 皇帝死了以后，没有子女的一律到感应寺去做尼姑，大概就这么一个制度。那么当然做了尼姑以后，就在那里就了此一生了。
0: 武则天也不例外，唐太宗一死，她被迫到感业寺当尼姑，陪伴她的只有晨钟暮鼓。这就是武则天当年出家的感业寺，她已经在西安西北静静地度过1000多年。如今他在一所小学的后院，孩子们也在30年前搬离这所房子，到教学楼上读书。但是这里一直不变的是老师讲述的故事。在这本教材中讲述了武则天的一生。
2: 不要小看咱们后面那座庙，那庙里面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进入庙以后再走出来，她就成为一代女皇了。武则天。
0: 老师尤其会重点讲述武则天在这里的经历。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感业寺的磨难，武则天未必会有日后的辉煌。在感业寺，武则天是孤独的，她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太子李治。在唐太宗病重期间，两个人曾同时服侍唐太宗，没想到相互间产生了浓浓的爱意。此时李治已成为新皇帝，但他们两人一个在皇宫，一个却在寺庙。这是武则天唯一的机会。公元650年，在唐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到感业寺行香祈福，武则天终于见到了李治，泪如雨下。李治同样急切地想把武则天接入宫中，但武则天毕竟是父亲的女人，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即便身为九五之尊，李治也无计可施。王皇后知道了此事，主动建议皇上将武则天秘密召进宫中。王皇后当时正想对付受宠的萧淑妃，她觉得把武则天接到皇宫可以为她所用。但王皇后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让她后悔一生的决定。
3: 武则天这种选择其实是很傻，她等于引进了自己的一个敌人，她以为她引进了会站在自己这一边来斗别人，她没有想到这个人万一也得宠了怎么办。
0: 被压抑的情感一旦再度复燃，便爱得一塌糊涂。进宫后，李治将3000宠爱给予武则天一个人身上，武则天则很快被封为昭仪。他们的情感还不是短时间的，而是长久的。王皇后终于受不了了。王皇后转而联合萧淑妃一起对付武则天，他们机关算尽，要把她彻底打垮。而武则天要抗争的却不只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更大的障碍还在宫廷之外。王皇后的背后是强大的支撑唐王朝政权的关陇集团。
4: 关陇集团是在北朝后期西魏北周开始形成的一个以关中陇右地区的这些军事贵族

0: 为核心的一个政治集团，那隋唐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
1: 唐高宗李治支持武则天，他与舅舅长孙无忌、大臣褚遂良等人代表的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的顾命大臣，是他们全力扶助李治当上了皇帝，而且在李治称帝后继续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治和武则天起初打算以和平方式笼络长孙无忌等人，但无论如何低声下气都无法奏效。此时的争斗已转化为关陇贵族与新兴力量的较量。为了对付关陇集团，李治、武则天转而扶植新势力，一批依靠科举入仕、庶族出身的新晋官僚，如许敬宗与李义符等，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双方的争斗已到了最后关头，宫廷内外充满了紧张的氛围。这时，手握兵权的元老重臣李绩在一份秘密的奏章中对唐高宗说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2: 李绩对唐高宗说：“立皇后是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你用不着去问这些人。”唐高宗接受了李绩的这样意见，果断地废掉了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说明什么？立皇后由国事变成了家事。
1: 此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元、来济等被相继贬杀，王皇后萧淑妃被打入冷宫，这不仅标志着自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皇帝贵族政体的终结。公元655年十月，武则天入主中宫，被册立为皇后。从入皇宫那一刻起，武则天就面临着作为女人的各种压力，她一直在试图突破。如今，经过17年的坎坷与抗争，44岁的武则天如愿以偿，她终于登上了女人世界的最高峰。
0: 唐高宗历史上说他一个很懦弱的人，其实他，其实还是很敢做主的一个人。我废王立武对他来说是一件大事，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很不容易。对，
1: 朝廷中新掌权的政治力量是由于拥护武则天而起来的，这无疑增加了武则天的政治砝码，使他不再局限于在后宫当皇后。皇帝李治身体多病，将朝廷的一些事情交给武则天处理。武则天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职。唐高宗对武则天的处理非常满意，于是委以正事。劝农桑，伯尧赋，广言路，杜谗言。武则天的谏言12事，处处为百姓和中下层官吏着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也集中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智慧。紧接着，武则天开始组建自己的权力网，她招纳许多文学之士，组成自己的智囊团，称之为北门学士。她让智囊团参与朝政重事，密令他们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司表书，以分宰相之权。不过，唐高宗仍然执掌着最高统治权，虽然武则天一度自作威服，引起高宗的不满，但最终他们还是和好如初。在政事的处理中，武则天越来越能就大局出发，做出重大决策。就在这一年，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二人共掌朝政。30年驾轻就熟治理着国家，武则天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水平，她其实已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

0: 那么在官员的任用上，这个武则天啊，那也是受到了历代这个好评，是吧？司马光啊、李治啊，都这个评价这个武则天啊，在用人方面爱养人才、爱护人才，使得天下英雄尽为之用，是吧？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只要你是真正有才的，就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负责的岗位上去。所以这样子呢，对当使得当时整个的政治也是充满了活力。
1: 可是，公元675年三月，当唐高宗因风疹加重无法上朝，打算逊位于武则天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由一个女人来做皇帝，这是中国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马蜂窝被捅开了，包括宰相郝楚俊在内的朝臣们不顾一切地强烈反对着。为稳定局势，唐高宗只好中途作罢，武则天也退缩了。毕竟这件事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底线。公元683年十二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唐高宗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公元684年一月三日，太子李哲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唐中宗年轻气盛，不顾法度的破格提升皇后之父魏玄真，这件事强烈刺激了武则天，他雷厉风行地召集百官，下达太后令，将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转而立幼子李旦为皇帝，他自己则从幕后走到前台，牢牢地掌控了朝政大权。武则天废立皇帝，其实挑战的是根深蒂固的皇权制度。这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武则天很可能因此身败名裂，她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扬州爆发了徐敬业的叛乱，这件事发生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第二年。文学家骆宾王还写了名传千古的《代李敬业传习天下文》，以“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来点燃大众的反武激情。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但很快被镇压。越王李振等李唐宗室诸王也在各地发动了武装反抗，同样被武则天轻松地镇压了。在评判兵变的过程中，武则天证实了自己在政局中的绝对优势，她找到了自信。紧接着，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官吏的整治行动也逐渐展开。武则天创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箱，她打开告密之门，发下命令，只要有告密者，臣子们不得过问，都要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马，以五品官员的待遇供其饮食，让其一路顺风地抵达皇宫。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此人会马上得到破格重用；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是虚构的，武则天也不予追究，这无疑是对告密分子最大的怂恿。四方告密者风起，就在告密风潮中开始出现了一批在历史上令人不齿的酷吏。通过种种非常手段，武则天一步步逼近了皇帝的宝座，但越逼近，她越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所有女人都无法突破的难关，那就是人心的向背。武则天可以解决现实的一切难题，但在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面前，她感到很难很难。她该如何制造舆论，向朝野上下宣扬她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呢？
2: 因为武则天作为一个女的呀，她要做

0: 皇帝，他其实是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边，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叫聘姬之臣，为家之所，所以觉得这个女性是不可能当，不应该当政的。所以说武则天她其实在儒家思想这里没有找到她的一个合法性的依据。
1: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古称洛水，它从洛阳城穿城而过，汇入黄河，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如今生活在洛河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武则天距离皇帝的宝座只差一步之遥，她非常清楚，必须要找到一个依据，让所有人看到一切都是天意所为。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暗中派人向朝廷呈现，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众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母神皇。一个多月后，圣母神皇大赦天下，将宝图更名为天寿圣图。一系列大肆宣传和造势之后，普天之人都知道了宝图之事，更记住了石头上所刻的文字。从此时起，武则天已被隆重地推上了神坛。此后各地祥瑞不断，五色鸟、祥云、白狼，一向浑浊的蒲昌海都变得清澈见底了。当地老人与来自天竺的婆罗门解释说，中国有圣天子，海水极清无波。敦煌的刺史李无亏立刻将这类祥瑞上报武则天，以表功邀宠。超自然的力量为武则天提供了养料。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曾普遍认为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上天对人世的预兆。武则天非常聪明，她要借助吉瑞使民众相信她本人乃是天命所致。史料记载，武则天亲自主持修建了一座重要的礼制建筑，成为她祭祀神灵和施行朝政的场所，这就是明堂。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座明堂的顶部，专门设计了一个高达1丈的铁凤凰，外面涂以黄金，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他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万象神宫。武则天还是感到欠缺，她要开创新朝，这意味着她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和信仰支持，佛教给予她新的启示。
0: 在唐朝时候就有法明斋和尚呢，有10个大高僧呢，就给他做了一本书叫《大云经授记一书》，而恰好在这个《大云经》里边呢，就讲到说是印度的传说故事，就是吉祥天女呢，她是以女身来统治阎浮提国土。阎浮提是哪儿呢？就阎浮提指的中国，所以那个经里边就说了有一个女的吉祥天女，她将来会统治中国，所以呢，武则天就利用了这个，是利用佛教的这个义理来给他

0: 登基呢，制造一个正当性的一个理论。
1: 佛教自西汉末年由天竺传入中原后，经过光阴流转，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

自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答应，但擢升傅由义为给事中，这当然是一种暗示。一时间，六万余人都仿照傅由义的举动，上表请武则天改国号，就连皇帝李旦本人也上表，说自己不愿意再姓李了，请求改为母亲的武姓。如此，武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辞了，他选择九九重阳节为登基的吉日，大赦天下，将唐朝改为周朝。他本人成为周朝的皇帝，尊号为圣神皇帝。经过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又经过三四年紧锣密鼓的活动，66岁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

0: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女人，她必须有超乎寻常的智慧，用大胆的举措收取更多的人心，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能够在男权社会中有立身之地。
1: 由于唐朝的三省制度，武则天始终不能掌握宰相，不能把握，不能控制这个宰相，所以说他就不可能真正的参与这个最高统治。这个呀，恐怕是他最大的一个压力，在当时。
0: 武则天开始亲自主持修撰《姓氏录》，有效拉拢了中下层官吏，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制度。他广开仕进之门，不只是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甚至一些五品、六品的官员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平民百姓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高官。武则天曾一次性任命了拾遗补缺60人，破格提拔的官员们对武则天感恩戴德。制度上的突破显然至为重要。在科举制度上，武则天有两项新的举措，首先是大开制科，它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至进行考试的。科目很多，一般人和在职官员都可以参加。通过制举，武则天给那些沉寂下僚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迅速升迁的道路。其次，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
2: 科举考试我觉得有点相当于咱们的大学入学考试，当然它不完全是啊，实际上就说你知识分子，你想获得出身，你必须参加科举。当你参加科举及格了以后，就叫做及第进士，对吧？及第进士，那你就去可以参加吏部的全选。吏部的全选就是咱们人事部组织的公务员考试，相当于这样。
0: 武则天的目光同时掠过了整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武则天打破门阀制度，魏晋以来崇尚门第的贵族政治从此一蹶不振。他将政权向普通平民开放，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称得上武则天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武则天时代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他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企开元，治弘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定位可谓公允。在他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值，疆域空前拓展，基层社会安定，文化高度繁荣，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开天盛世

0: 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他不仅仅是为他自己选拔了这么一批人，是吧？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的政治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同时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的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了不起。
0: 武则天继续前行着，她有着自我作古的勇气，但她毕竟还是人，越到晚年就越感到了巨大的无法突破的压力。她虽然卓越无比，但终究无法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他的内心也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男权影响。他虽然非常宠爱女儿太平公主，但从没有想过要把地位传给女儿。接班人的竞争主要是在武则天的侄子与儿子之间展开。武氏是一个大家族，在武则天的后辈中最出类拔萃的是她的侄子武承嗣与武三思，而武承嗣谋取太子的呼声则变得非常高。此时武则天的儿子睿宗李旦已被降为皇嗣，仍居住在东宫，实际上被严密地监管起来。最初武则天确实倾向于武承嗣，但她内心非常纠结，因为皇嗣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2: 帝制的中国是家天下，你武则天做皇帝，那是你武家的天下，理论上你也只能把你的皇位传给姓武的人，因为你是武周王朝的开国皇帝，你不能让江山改姓呢。可是你女性做皇帝有这个问题了，你传给武家的人，那一定是传给你的侄子，叫你姑姑的这些人才是武家的人。可是你传给武家的人以后，他们当皇帝以后，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你就是姑姑，因为你的侄子当皇帝以后，他会立他们的父亲，就是武则天的兄弟做太上皇，立在太庙里面，姑姑在太庙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0: 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问武则天，儿子与侄儿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武则天晚年不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荣辱，狄仁杰等人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上，只有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接班人，才可以永保自己受到祭祀，自己的子孙永远继承自己的事业，这才是为自己所设计的最长远的规划。武则天终于完全取消了立武氏兄弟为太子的想法，将庐陵王接回神都洛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武则天的心情是苍凉的。记得她刚当女皇时，一切都笼罩在无比神秘的氛围当中，武则天以为自己与天相通，无所不能。不知怎么回事，史书上竟然还有武则天在晚年生出牙齿的记载。这样一来，武则天更以为自己能超越众生了。但武则天终究还是人，当病魔一次次降临之后，她也不能不察觉到自己的局限，更加用心地安排后事。公元701年10月，武则天回到了长安，改元为长安元年，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这是她移居洛阳之后20年来首次西返长安，更标志着王朝政局的重大调整。
2: 因为唐朝的发迹之地是在长安，她本人也是作为皇后的身份陪着唐高宗从长安到了洛阳的。改唐为州以后，他以洛阳为首都，号称神都。那么武周政权是以洛阳为首都的政权，那么现在他回到长安，年号改为长安，带着儿子

0: 回到长安就是一种动向，表示自己要把皇位交还给儿子。
1: 武则天令皇太子改从武姓，并召集皇太子、梁王武三思等人在明堂盟誓，昭告天地将永远和平共处。接着武则天又煞费苦心地安排原来的李家与武家通婚，以便亲上加亲，不至于在自己死后兵戈相见。除了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士势力之外，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他们都对李显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使政局走向了新的变数。终于公元705年正月，在武则天又一次病重时，宫中发生了政变，一支队伍直奔武则天所在的迎仙宫。这支队伍由宰相张柬之、崔玄伟等人率领。见到张易之、张昌宗，张柬之二话不说将其斩首。政变官兵将武则天的长生殿团团包围，要求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随后武则天被软禁了起来，并移宫于上阳宫。虽然他亲生的儿子成为新皇帝，仍然定期向他请安，还给他上了新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但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空头衔，他所有的政治权力都被剥夺了，他几十年苦心营造的五周王朝也顿时烟消云散了。最热衷于权力的武则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对他最致命的打击。不过人世间的事确实不好琢磨，就像禅宗之顿悟一样，经过最致命的打击之后，武则天虽气息奄奄，却在弥留之际悟通了人生。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她突破了自我。原来所有的权力富贵都是空的，回首一看，自己的一生显然都在偏执当中，所谓的圣神皇帝也不过是过眼烟云。81岁高龄的他感觉有点累了，他想要安息，重新做回李家的媳妇。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取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与唐高宗合葬。他甚至主动提出，让他曾经恨之入骨的王皇后、萧淑妃的族人全部恢复就业。出乎人们的意料，一辈子好强到极点的武则天变得平和了，她与世界和解了。这是武则天的陵墓，也是唐朝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皇家陵墓。墓碑上一个字没有，似乎是什么也不说了，又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传奇往事。

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所谓讲武，就是今天的阅兵。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

0: 二天，唐玄宗一纸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当朝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也正式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天盛世。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0: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1: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8: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5: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9: 小巴兔巴六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10: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1: 我是谁呀？
12: 妈妈，
11: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2: 你
11: 呢？你亲一下妈妈。
5: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3: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4: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5: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

0: 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1: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 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在

0: 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伟大征程，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6: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

0: 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

0: 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 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
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亲爱的香包。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是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
3: 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 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
5: 已经被灯照的大量，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开始了。
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
5: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麦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个价格。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就是。就是按照卖就是，他你让他拽一下。
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 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 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7: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点要求。
10: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
2: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5: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9: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

0: 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人秋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

0: 梦乡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乡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花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然后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 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

0: 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1: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709887，22236431517709887。
2: 公益广告时间。
3: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

0: 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 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体验一下，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嗯，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丘乳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丘乳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 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的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所以说一定要
1: 抓紧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243，0317324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

0: 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驿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嗯，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驿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驿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啊，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驿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
1: 啊，
0: 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四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四里多，就是六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两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四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小时到5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还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 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
1: 嗯，
0: 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风。

0: 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

0: 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1: 对，50多个名额。
0: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
1: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仁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仁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

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我是没头脑，我是

0: 不高兴。
1: 我俩
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

0: 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
7: 猛然的膨胀。让那个孩子和他的母亲消失，让一切都回到事情的起点。敢于欺瞒我的人，